0: 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
5: 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0: 618来了，
11: 618真的来了，
12: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5: 早高峰来了，
1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15: 邀你聆听。
16: Morning， 各位早，8: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7: 这里是 FM91.8 88.7和9期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6: 今天说到了很多80后啊、70后啊，甚至90后的回忆。当年啊，我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平板的岁月里，是一本本的杂志陪我们度过了那些美好的时光啊。
17: 一个个的文字筑起了我们童年时候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探寻，正是这些杂志让我们有了三观，有了对未来的憧憬，有了希望。
16: 一本本泛黄的杂志也让我们回味起那些青葱的时代里，每人的喜好、性格和品味都不一样。
17: 哎，说到性格和品味，现在啊有很多方式来测试你的性格，比如说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叫做 MBTI， 现在呢成为一个社交话题，见面就是哎，你是 E 人还是 I 人呢？
16: 哎，每次我都会觉得什么是 E 人，什么是 I 人啊？
17: 哎，这个就是 MBTI 的测试了。很多人是快乐小狗，也有人是绿老头，还有人公司
16: 等一下，等一下，有人是快乐小狗，有人想当快乐小狗吗？然后绿老头，
17: 他的图标是个绿色的老头，
16: 绿老头听起来
17: 想的不一样，和你想的不一样啊！
16: 忍不住绿老头，绿光在哪里？
17: 当然，你想知道这个绿老头怎么测出来的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关于 MBTI 的测试。
16: 什么是 MBTI？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8: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16: 说到这个，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每个人在高速上面开车的性格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就喜欢一路 狂飙啊，就赶紧从 A 地要飙到 B 地。有的人呢就喜欢慢慢悠悠，慢慢悠悠，而且呢喜欢

0: 占着道开，把超车道啊给它占住了。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在高速上面一定要记得保持好自己的车速，在安全跟车距离之下，如果超不快，那就回到慢车道。好嘞，说到高速方面，我们马上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施警官帮我介绍一下昆明各高速周边的通行情况。施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杨梅庆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施工，昆明方向兔耳关至昆明北路段占用快车道绿化施工，曲靖方向红军哨至低翠山路段占用快车道施工，昆玉高速玉溪方向牛链至余家海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牛链至山新坡隧道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三合一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昆明方向细细坡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施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0: 好了，刚才我们说了心理学普遍认可的所谓叫做 MBTI 啊，这种性格测试，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秉持对于这种态度的认知？那么很多企业会套用这套体系来进行员工的性格测试，认为这是一个服从的员工吗？或者是这是一个出挑的员工？到底是 I 人员工好还是 E 人员工好？这实在是太深奥了。具体情况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专家给出的相关依据。
1: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2: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现代专业心理学测量表大多采用量化打分的模式，用连续分值客观呈现性格特质，而非把人硬性归为某一类。目前业内应用广泛的有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还有专门针对国人特点研发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这类量表题目设置更严谨，维度划分也更细致，能立体展现每个人的性格全貌。专家表示，这类专业工具其实都更适用于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性格特质会随环境、岗位需求动态变化，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不能单独作为招聘选人、评判人才的依据。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更要摆正心态，不要被测试结果定义人生。
3: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而不是我个体一定注定什么样。你不要把自己的

0: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0: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6: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离医，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离医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头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优顿草或者优顿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优顿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优顿草啊它慢慢慢慢的它长，哎，那优顿草呢

啊，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幽遁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的那种啊，你就见的那种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啊，就那么粗。然后移植到下面来的，这个在五指山脚下，在这个河水边的这些啊，这是主产区，这一块的大概长的就是跟咱们普通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粗，比正常野生的那种啊稍微粗一点，个头呢比野生的那个高出来5公分，最多10公分了，就这么大。你想想啊，它没多大，实际上就跟我们地里面那个麦子呀有点像，但是叶子呢没有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1/3，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幽遁草啊，它呢是扦插，把这个一根你可以给它截成4段，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段在水里面培育一下，或者直接插到土壤当中去都可以，它就慢慢的就长根了，基本上到9个月左右这个就长大了，就长成正常大小的了。那长成正常大小的之后啊，它怎么收呢？我给大家说，第一步收，它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长，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儿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2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呀，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2茬了，尤其那个尖儿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3茬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儿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3类。我给大家说哪3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儿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两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李王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儿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儿，你算算那个尖儿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它不像茶树长得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也多呀，所以说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儿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幽遁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加，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李王方，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幽遁银子，就这样的。那我还给大家说怎么增量呢，这个量啊它是循环的，就是采上这3次叶子，这个重新就要扦插，所以说它这个产量是波动的，就是一段低一段高，一段低一段高，你必须要赶上它这个增量的这个阶段啊，一下子新长出来的多了，这个时候这个量才有。咱们这次啊就赶到了这个好时候，就赶得这么巧，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量可能就大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的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
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

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动因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动因子呢是多少钱？我给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是3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年呢用一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3个月用1盒，一个周期下来是6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面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幽动因子，一盒里面是10包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你看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复原古代的黎王方，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2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1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2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3个周期啊就是3×6=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2个，病少的你就少喝2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1个周期2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3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2盒，一个周期不是6盒吗？是不是？你就买2盒，一盒600，2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2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6盒，你不用都买，你买2盒化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4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2盒之后再给你拿上4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一个人就一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10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2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4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6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这耽误事儿。很多人这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的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然后一会儿告诉这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这孟非老师那边要4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订上2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4盒体验呢，到手不就

就六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是身体需要，我说杨总也跟我嘱咐了呀，我昨天也说了呀，就是下次再买啊，吃完了这一个小周期下次再买就是给优惠了，下次可给优惠，给什么优惠？就按小杨总说的了，就是一盒是一盒，不给再体验了，一盒按照500来算，先体验一个周期，体验好了第二个周期再正式买，正式享受批发价，到时候就一个周期3000块钱。所以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跟那边解释一下，不是咱们不给啊，我说老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要不然那你说一个人订上两份三份，有的人这我不是说骂人啊，大家正面理解啊，那你说有的人一听，哎呀，说这个东西保质期也时间长，能保质期2年呢，那我买上6份，我买上7份，你看按照正常来说一年要满载的吃，经济条件好的他是不是可以吃4个周期啊？那2年是不是8个周期啊？有人说我买上8个周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上2年，如果我吃不完，等到有的人第一个周期吃完了，是不是我卖给他吗？我还能挣点呢。那你说当然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呢咱们毕竟不能辜负了杨总的这种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那咱们呢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除非说你夫妻俩的，是不是你或者孩子也需要的，那你说你一家三口人定3个周期，这个我同意，按人来算的，对不对啊？你要说是也是你的听众，也是我的听众，你说我妹妹也在听我的节目啊，啊，她也相信孟非老师啊，她也感觉有种因子好啊，也想治病啊，那你让你妹妹也打电话她自己定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就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呢还不叫一个周期呢，就你一个人就能订2盒，就是1200，然后呢再给你邮寄的时候额外杨总呢再给你家里面4盒，这个4盒是给你体验的，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拿了2盒到手里，就是一个周期6盒的量，吃完了效果出来你以后自然买了。杨总说了，杨总说孟非啊，为啥我呀额外还给这4盒啊，就是你呀通过广播通过电台呀无形之中就给我做广告了。他说呢这样的话也算是对黎族老百姓对黎医的一个宣传，正面的宣传，而这些人呢又认同又喜欢又想用，那我不能不表示啊，所以以个人的名义啊就给这个订上2盒的人在家里面4盒，这样的话给他凑上一个周期，相信一个周期有效了后面他就买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提前订啊，你要想买第二个周期的，到那个时候你得提前说，说完了之后等这边手里有货了，厂子里有了，到时候再给你拿，然后呢一盒就是500，第二次再买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所以这一次啊大家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昨天我心里这块石头不落地，我特意的又给杨总打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杨总，我说你再给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优盾因子零售价在中心是600，这次呢你这里不给优惠，一分优惠也没有，就是还是600块钱一盒，但是呢按照周期来吃的话一个周期是6盒，你这边让我帮忙宣布的就是让他们最多一个人订2盒，600块钱一盒，2盒1200，然后啊邮寄的时候你这边给出邮寄费，同时呢你再给他邮寄2盒的时候额外再给他加上4盒，凑够一个周期6盒的量。我说杨总我有没有说错，他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等到第二次如果说一个周期用完效果好，第二次再来定可不可以定，杨总说可以定，到那个时候给优惠，到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然后运费也是厂家给掏。我说我转达的没错吧，老杨总说一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昨天我又打了一个确认电话之后，我今天心里算是正式的落地了这块石头。所以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布一遍，海南五指山重新整理发掘复原的啊古代的黎王方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有，而且呢也得到了厂家的支持，零售价600块钱一盒，
一个小周期。

0: 期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根据身体情况、病情轻重程度的不一样，一年用上一个周期、两个周期或者三个周期，满载量是四个周期。然后呢，你不用特别多。这次杨总说了，现在呢600块钱一盒，你呀订上两盒就可以了。这两盒花1200，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那个一个周期去掉两盒，不还剩四盒吗？那四盒，杨总在给邮寄的时候给你家里面，从他厂家出，以他个人和厂家的名义，你订上两盒之后1200，他再给你拿四盒，然后呢，算是他给你的体验，让你用够一个周期。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接下来啊，我再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点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位老同志啊，各位长辈，或者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啊，这次呢这么称呼你们一次，就是你们呢都是长辈，年龄比较大了，收入呢也不高，你看看啊，基本上呢都是拿着退休工资的，还有一些呀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在生活上啊你们都习惯了，毕竟啊这个以前呢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啊各种日子呀你们都过来过，那那个时候呢收入也不高。你看这个，别看孟非老师岁数小，才刚刚50岁啊，跟你们比呢算是孩子晚辈。我呀也见过，你看我父亲那个时候上班工资，我记着小的时候才30多块钱，然后31.5块还32.5块啊，是吧？你看我爸我妈两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呢？60多块钱。所以你们呢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啊年纪也大了，70多岁了，还有的呢都80了，甚至有80大多的。那你们工资再高，那毕竟那个年代呀都是说工人呢啊比较多，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咱们按照比例来分呢，就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月呢有4-5千的、5-6千的也一定有，对吧？甚至高的呢有7-8千的都可能，可是啊这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啊？咱们的工资标准呢基本上就是3000多块钱。

钱，那你算算啊，你一个月3000多块钱，这老同志们，你说你们要不要平时买点小药啊？是不是？平时呢，要不要买个菜呀？你要说老两口的，你这个两个人退休工资的，这样的话一个月6000-7000块钱，这还宽裕一点。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啊，确实咱们杨国显杨总给了福利了，也给了心意了。你看看啊，一个周期正常来讲3600，按照厂价也得3000，你看这次呢就花一个1200就能拿走一个周期了。当然啊，是拿了两盒1200，剩那4盒啊杨总是给你的体验。但是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你啊不要什么钱都花。虽然说这个优盾因子真的好，也是呢传承了几千年黎王的古方，可是啊这个咱们也因人而异，也呢省着点花钱。我呀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掏心窝子的跟我的长辈，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跟我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们说一句，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里都快没钱了，然后呢还要使着劲儿的买，还要多买，那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啊，即使杨总没有说限量，那我也在这里嘱咐大家一次，就是你呀、啊、最多你就一个周期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你买上2盒1200，到手里面一个周期够你用3个月，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呢你身体的问题啊不多也不重的，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等等，就先别花这个钱了。为什么？你说你省着点不好吗？对不对呀？好东西多得很，是不是？咱们这个东西啊确实质量上没得说，效果上没得说，在我们中心包括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反馈回来的这个数据没得说，但是呢咱们毕竟啊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你看作为一个晚辈，这个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大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事啊，我要跟大家澄清，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再讲我说的再多，我不会去赚大家一分钱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孟非老师现在没上班，但是呢这个职位是在的，收入是在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在的。你看我有收入，一个月20000多块钱，我老婆那边呢工资收入也是可以的，按照现在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收入啊算是中等收入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节目组请我过来在节目当中讲这些啊，我很开心，我也很愿意。为什么？这个不讲吗？学有所长啊，是不是？那我学到了，我懂，我会这些东西，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这么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治病的方式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当然呢咱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绝对是经得起验证的，都是好东西。那你看啊，就冲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孟非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多人用过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海棠茶呀，是不是？然后呢也用过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中心的，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呀想的办法给大家弄过来的。不管你花了多少钱的，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不管用，大家想象一下，那到最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绝对不会了呀。就是我说一个方法，哎，信心满满，这满怀希望，用了不管用，那你告诉我一次两次，那时间长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人都跑光了啊？一听到节目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了，一听，哎呦，又是孟非这个声，不行，这个人不行，水平不行，人品也不行，这个人呢也给我们说过一些治病的方法，哪次我用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告诉你啊，那我一个听众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呢我才第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就是您一定啊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呢你最多你就拿上2盒就可以了，1200，这样的情况下杨总额外再给你拿4盒给你体验，凑够一个周期。我再嘱咐大家一下啊，第一个月你呀用3盒，1天1包，

每天不断。这个时间呢不重要，大家听好了，只要你不是说喝了这个幽顿因子就吃饭，或者是吃完饭马上喝幽顿因子，这个不可以啊，剩下那个时间你随便都可以的。有人说用不用加水送一下，没问题的，这个东西只要你喝到嘴里咽到肚子里就管用。而且呢从头啊吸收了之后啊，那全身吸收的快得很，基本上下去了之后进到胃里面再到肠里面10几20分钟就吸收了。而且呢口感也不是难喝，就是颜色呢咖啡一样，然后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然后啊微微的有一点苦，不重要啊，这个喝上几天你还习惯了，是不是啊？所以啊我这里呢给大家衷心的有个劝告，但是呢同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忙，同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得以恢复，这个就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呀把这个幽顿因子要用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以3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周期为例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是肚子特别大的那种，像什么有人讲啊啤酒肚啊将军肚啊这类的人啊，一定你把这个幽顿因子用上它。那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就说的好听说叫将军肚，再有啊说是喝啤酒喝的啤酒肚，那你试试你看看，他没有将军的职位，他也没有天天喝啤酒，他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全是油，而且这种油啊跟咱们平时见的那个油还不一样。我给大家做个比方你知道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人呢这个脖子呀鼓个包，咱们说呢叫富贵包，那这种富贵包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啊，要命啊，这个富贵包不好。我告诉你啊，在医院里面也好啊，包括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有那个标本，那个里面就切下来的，我们是亲眼所见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长的这个东西是黄色的，像油脂一样的，但是不是咱们熬那个大油的那种啊，白白嫩嫩的那种啊，一捏一个坑一摁手指的一扎都能扎进去的软软嫩嫩的，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的这层油，我告诉你啊，长的就是这种黄色的啊，跟那个姜啊那个皮儿那个颜色一样，丝丝牢牢，里面带点血丝，特别特别的有韧性，就是给你一块啊大概是1公分厚啊，巴掌这么大一块，你撕去吧，你用手拽啊根本就拽不开，你就拿刀子切，我就告诉你，就比切那个筋还难切，就那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运动脂肪，这种脂肪啊带有肌肉的韧性，特别难消除。那我再告诉你，这种东西啊它长在肚子上也是如此，说为什么长在肚子上也这样呢？跟富贵包那个差不多，这个脖子呀它天天动，肚子也是如此啊，它也天天动啊，这个脂肪里面就加上纤维了，就出现这种结果了，特别有韧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脂肪它就是脂肪，脂肪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污染血液，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啊有一半都是脂肪。而你只要是肚子大的这种，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了，你的血液特别的不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这个幽顿因子啊有一个特色，它这里面不是因子吗？你听好了，人体当中有一种酶，这种酶啊很特殊，它叫什么？它叫溶脂酶。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幽顿因子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啊它有意思，它在身体当中呢是一种调配机制，就是能够监控你身体当中的脂肪多了，它这个溶脂酶啊分泌的就多。哎，你身体当中那个脂类过多了，溶脂酶就快速的合成。当然它要激活，它靠什么？它靠微基础的原料，就是一种活性因子。而我们年轻人呢，你发现没有，就有人说运动了就减肥，不是，运动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行的。但是呢你生活当中就不难见到有的小年轻的他也不动啊，他

也不跑啊，他天天吃肉啊，他就不胖。什么原因？就是人家年轻，身体的这种溶脂没够，这种溶脂没够了，他吃进去很多的脂肪他都能给代谢掉。溶脂酶到了年纪越大，溶脂酶分泌量越少了，就是因为激活因子不够。那我告诉你，今天你就听到好消息了，优盾因子就能够大量的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一多，你像什么啤酒肚啊啊，屁股大呀，脖子上这个包啊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究那囊囊踹呀，就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都属于那种带纤维很难拉开很难溶解掉的脂，这个东西就是炸弹，就是危险。我跟你说个数据啊，就是肚子腰围长一寸，这不是我说的，是国际科学家说的啊，《柳叶刀》是杂志上有的，肚子腰围长一寸，身体当中的微细毛细血管增长7公里。那你想想，血管越多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血压越大，血压越高我跟你说风险就越高，而都跟你这个脂肪过多有关。我们就试过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患者就是这种啤酒肚将军肚，那肚子上哎呀一走都直颤巍啊，我跟你说那手胖到什么程度，那肚子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手啊肉也多，胳膊也粗，肚子也大，伸手够不着肚脐眼，你想想胖成什么样。就这样呢，用我们这个优盾因子用上了2个周期，就是6个月的时间，体重下来了16七斤，大家能想象一下吗？他自己都说，他说用完了之后体重降了这么多，舒服，哎呀以前上个厕所蹲下去的费劲，现在好多了，哎呀上厕所的时候解裤子也方便了，蹲那儿也方便了，坐马桶也方便了。他说以前呢250-260斤呢，坐马桶上都害怕把马桶坐坏了，他说现在这不就出效果了吗，减轻了体重了。他说我感觉现在呀躺着不憋得慌了，睡觉都得劲儿了。你看，而且血脂，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优盾因子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就在这儿。你记住了，你要是体重正常的人，就证明你这个溶脂酶啊还正常，所以你放心，体重正常的人他反倒不会减肥。但是只要你是身体当中脂类过多的，沉积脂肪的，胳膊上腿上脖子上屁股上肚子上脂肪沉积量多的，用上优盾因子1个周期到2个周期，我就告诉你，你就看着那体重往下降，哎呀大便又舒服，拉的又多，那体重啊就经常性的往下减，一天几两的往下减，我告诉你舒服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中心这些老人家就经常多买，干什么？拿回家给孩子。很多现在的家里的孩子呀也是50-60岁吗，40-50岁吗，就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这孩子应酬多，吃的又好，肚子又大，就这种的给用。很多家里面的小年轻，你孙子辈的20来岁那小姑娘要美的，说胖了的喝上这个优盾因子都减脂都减肥，而且喝完了之后啊皮肤变好，燃烧脂肪燃烧血脂，你告诉我多好的东西啊。所以说有这类情况的你要用啊，血脂高的居高不下的你要用。第二个就是血糖的那种身上痒痒的，你听好了啊，尤其是血糖高的脚底还会裂的那种，这是麻烦事儿。啥叫麻烦事儿？血糖高脚底板还裂，然后脚跟还裂的，再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那可就要裂大口子了，裂大口子，裂大口子还不出血，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你要糖尿病烂脚的前兆。糖尿病烂脚有两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个地方发黑，然后发紫，到最后破皮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肝，我跟你说不论哪一种都吓人。听好了，所有血糖高的家里二油方你给我准备好啊，杀鸡油加紫苏有1:1的比例留着，这个东西啥时候都有用，烧伤烫伤溃烂糖尿病的坏疽都管用。第二个优盾因子赶快喝，1天1包啊，赶快喝。尤其是那种经常身上痒痒眼睛模糊的，趁着这个时候你问题轻，你把这优盾因子喝上去，我告诉你1个周期下来3个月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身上不痒了，眼睛清亮了。什么原因？燃烧血糖啊。我告诉你优盾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直接给你降糖，它不会，它干什么？它能够像燃烧剂一样，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煤炭在那着火，是不是着着呢，你拿扇子一扇那火呼呼呼就着起来了。什么原因？你拿扇子一扇空气流通了，氧气过来了助燃，
我跟你说，优顿因子进来了。

就像给火上面加氧气一样，就给你现有的胰岛素加上氧气了。这优顿因子啊，跟胰岛素一结合，效果就出来了，增强你这胰岛素的活性和能力。原先两个胰岛素能分解五个血糖，我告诉你，现在加上优顿因子进来，跟胰岛素一结合，两个胰岛素现在能分解十个血糖了，它比原先那个功能和活性高一倍。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胰腺的功能减轻了啊？原先分泌50个，勉勉强强还得吃点药，现在你分泌50个胰岛素，我告诉你不一样了，它能当80个90个用，这胰腺一下轻松了。只有让胰腺轻松一点，咱们才有别的办法让胰腺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说身上的痒痒你就来吧，2个月到3个月，你这种身上的痒痒明显减轻了，而且你再看糖尿病的患者，眼睛亮了，哎，眼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现象减轻了。同时，用上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你再去注意一个地方，这是在我们中心里头真实的案例，你再去看糖尿病病人的手和脚，不一样了，变了，变成什么样？我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老家有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小姑娘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再说一遍啊，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啥意思？就是脸上光溜了，皮肤好了，这我们老家称呼人说那个皮肤细粉啊，就这个样。那我跟你说，糖尿病那个人呢，你看看那手紫红紫红的，脚啊紫红紫红，干干巴巴的，身上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一摸一蹭掉皮屑。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坏疽，不皮肤溃烂，谁来啊？那血都到不了皮肤了，是不是？血管都堵了，里面都粘了，都粘上了，你到最后神经末梢炎，再往后就烂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优顿因子给你一用上，是不是燃烧脂肪？是不是燃烧血糖？脂肪血糖一燃烧完了之后，你血管通透了，血液干净了，因子上来了，修复你皮肤了，你这手和脚的皮肤就咋的了？就像我说的，嫩出了，细分了，干净了，光溜了，不干了，哎，这一下，这证明手和脚这血液通了，眼睛干净了，看东西清楚了，证明血液通了呀。你这血液一通了，你手和脚血液循环好了，那里面沉积的脏东西不都给带走了吗？带走了不就洗干去了吗？肝给代谢一遍，再去洗肾，肾再给代谢一遍，排出去了。所以你又感觉到你小便味大了，就又感觉到你大便变臭了。我问问你，这是好事坏事？这大好事啊，这好事一出来之后，手脚干净了，细粉了，皮肤变好了，我告诉你，你就离着这个手脚皴裂、手脚干、手脚裂口、手脚溃烂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了。那你告诉我，你说肚子大的、血脂高的人用不用？血糖高的人用不用？是不是？你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至少一个周期你用上它。当然啊，现在说了，这一个周期不让拿，也不让你拿6盒，咋办？你拿2盒吗？杨总那边还给你4盒让你体验呢，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杨总的意思啊，也有小心思，我得理解。啥意思呢？就是你再买不就贵了吗？人家也要挣点钱嘛。这个事儿我相信呢，你们都理解。所以啊，人家第一次你买2盒，人家舍得给你多拿4盒体验，就是证明杨总心里有底儿，让你们亲眼的自己见证自己身上的效果，等到第二次你自然就买了，到那个时候贵点你也买了。当然了，你买不贵，放心，第二次买500块钱一盒啊，还是厂价，还是有政策优惠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体验了，就是你3000块钱买一个周期。所以这次啊，你呀、啊、就听话啊，也别多，你就拿上2盒1200块钱，然后给你到手里头就是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也感谢杨总的大爱吧。不管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反正到了实惠，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手里比啥都强了。那我问问你，血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糖和血脂有影响啊？你血糖稳定了，你血管里面的脂肪燃烧了，血糖燃烧了，各种因子去修复血管、修复皮肤了，我告诉你，你这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尤其是我们中心里这10来个人用完了，有那种波动性血压的，你要是一直持续高的那种可能还慢一点，但是你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人，那你要用上可来得快。哎，基本上一个周期至少让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有所下降的，波动的下来了。

然后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心里还有一些呀、啊、就用完了一个多月到两个月就有效果的，什么呢，你像肺气肿咳嗽的啊，哮喘呢，这个嗓子里有痰齁了的，这类的人用。因为什么，肺属金，肾属水。

用完了之后喘气透露了，咳嗽减少了。在这点我要提的是哪里呢？越往南咳嗽哮喘它越少，但是越往北，像我们东北老家，那老家经常有句话嘛，说走在街上不咳嗽的都好人。为啥？气温太低了，一到冬天呢，一出门啊，那干冷干冷的，老家话讲嘎巴嘎巴冷。那你说这肺子能好吗？再说东北人抽烟的又多，是不是？反正我记着这个东北这边女同志抽烟的都比南方多，这肺子呀就是个大问题。一是冷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抽烟。所以啊，有了幽顿因子，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了，咳嗽、肺气肿、哮喘的减轻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被誉为植物消炎药啊，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念，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的。肠胃炎的、胰腺炎的、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啊、老胃病、胃炎的、鼻炎的、过敏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吧，那效果出奇的好，一般一个多月两个月就来结果了。这幽顿因子啊它不一样，它这是古方黎王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好方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幸亏杨总给发掘出来啊，要是杨总不发掘，再过几十年这真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听好了啊，在我们中心这一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这个幽顿因子不是包治百病。听好了啊，这个幽顿因子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慢，很慢，那基本上要六个月以上才有一些效。后来我也反应明白了，为啥？因为这个药里面呢，你看看，没有什么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不像别的里面有什么三七丹参呐、红花泽泻呀，是不是？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海南呢，哎，心脑血管病发病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短，没等到心脑老化血管发病呢，人就没了。所以说呀，他这个里面就没有加到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但是呢他虽然不活血，他燃烧啊，他燃烧血液里的东西啊，燃烧血液里的杂质、胆固醇、甘油三酯，燃烧血糖啊，所以说他能够起到间接性的辅助心脑血管。但是呢咱们又不缺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咱们要说要是心脑血管治有快速效果的十味换血方啊，对吧？你用这个就行了嘛，咱们不能拿一个东西让他认为啥都能治嘛，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解决啤酒肚、僵筋肚，解决身上痒，让自己的肢体不溃烂，是不是？让血压的急剧波动变好，哎，解决肺气肿、咳嗽哮喘、胃炎、老慢支、肠胃炎、胆囊炎、妇科病、前列腺炎，我告诉你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黎王方啊，能解决这么多的东西，你告诉我还不叫好方子，还不叫好东西啊？百草百果治百病啊，就这么来的呀。而且他身上吃完了之后五大作用，我告诉你这个是基础作用，被人们忽视的五大作用，反倒是治病的大基础。你用了黎王方，用了这个幽顿因子，吃完了啥感觉？用了幽顿因子越吃你胃口越好，吃饭越好，你还不多长肉。哎，吃的好了，营养吸收好，药物吸收好，然后第五个体力好。所以说你说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人，哎，能吃能喝能睡的，屎尿还多还有劲儿，那我问问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我告诉你，年轻人不都能做到这一点吗？好吃好喝好睡，拉得好尿得好，体力足，这就年轻是资本，身体好。那老年人为啥病啊？不就是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小便也不好，体力还不足吗？一个幽顿因子能解决这五大基础，你告诉我是比啥都强。你吃的好了，胃口好了，营养吸收，药物增强，你睡得好了，自身恢复，你大便好了，毒素排出，你小便好了，肾好，你体力足了，有劲儿，筋就强，肝就壮。那你告诉我这幽顿因子用不用？是不是这顶好的黎王方啊？所以这次你们感谢杨总吧，反过来你也得谢谢我，也是我给搭的桥，大家说对不对？孟非老师是不是做了个好事，对吧？所以说这次你抓紧时间啊，杨总那边没通知我结束，我这天天天给你们讲，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经常用，我只是不像你用的那么多，我是想起来喝一包，想起来喝一包。我家小孩喜欢喝这个，他现在哎就说了，说喝了这个呀解乏。我心话了，你这玩意儿喝酒了解乏？我儿子说的那话呀，他呢就告诉我一个事儿，意思

0: 就是用了这个，体力变好了，身体足了，不累了。你看，这不就是郑志明循环代谢变好，对不对啊？所以咱们正面理解，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一个周期呢是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零售价600，36，66，3600啊，厂价也得是500块钱一盒，56，3000。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是吧？就是你买2盒，600块钱一盒，买2盒1200，然后呢，邮寄的时候，他呢再给你多拿4盒作为体验，给你凑够一个周期。他也说了，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别多拿，等到第二次你再拿还有，但是第二次拿给厂家500块钱一盒。所以啊，没定的或者说感觉对这个东西对症的，你认为必须要用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哦，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哥今年我都79了。
0: 啊，老爷子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哎呀，真是不行啊，就是一体多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孟非老师，我就想我要报名6盒这个幽遁因子。
0: 啊，可以。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刚才可能听的没太明白。就是6盒是一个小周期是对着，但是你不用买6盒，你买上2盒1200，然后杨总额外给你发货的时候多给你发4盒，这不就6盒了吗？就等于花2盒的钱到手6盒。
3: 哦，是这样，花2盒到手就6盒。
0: 对，
3: 这太划算了呀。
0: 这划算吧、哦、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多拿4盒、
3: 哦、
0: 让你们体验的。
3: 好好好、
0: 啊、
3: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了啊。
0: 不客气，你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3: 哎，我这有10几年的这个冠心病，
0: 嗯
3: 啊，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十味滴丸儿，啊、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0: 啊，有效、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啊，有时候得，哎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
0: 哎呦，得劲儿啊！
3: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 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以后，诶，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短哈、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啊，对，它活
3: 啊。
0: 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3: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0: 它有用，
3: 哎，
0: 哎，
3: 对
0: 挺
3: 对
0: 好。
3: 对，非常舒服了
0: 嗯，
3: 啊，而且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它也没犯
0: 这
3: 过，
0: 太好了，那好事，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那，
3: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0: 哎呀，这
3: 啊，恢复特
0: 老
3: 别的
0: 朋友
3: 好，
0: 了，这都是这是好事儿，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哎，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孟辉老师
0: 哎，您
3: 啊，
0: 说，嗯，
3: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幽顿因子
0: 嗯，
3: 啊。你看，我就是有这个胆囊肿，哎，还有肺结节，哎，还有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嗯，
0: 啊，你想
3: 你
0: 用幽
3: 像，
0: 顿因子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就这个胆囊肿，它都是5.0乘4.9。
0: 嗯。
3: 啊，肺结节呢是3.1乘2.0，哎，这去年嘞做了个手术，你像把肝上这个胆、这个囊肿呀，还有这个肺上这个结节呀都给切了，啊，哎呦，我身上都挨了2刀，那、你像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节啊、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
0: 是，
3: 哎，我就是这不是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幽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节啊、包块的问题
0: 啊，
3: 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幽顿因子
0: 啊，没问
3: 啊，
0: 题，
3: 想把
0: 没
3: 我这
0: 问
3: 个
0: 题，
3: 问题
0: 没问题。
3: 啊，
0: 你这样了，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
3: 哦。
0: 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这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
3: 哦，
0: 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
3: 对，
0: 切了之后也是好事儿。但是呢，
3: 嗯，
0: 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再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
3: 对
0: 说
3: 对
0: 的
3: 对，
0: 是不是？
3: 就是的，
0: 但是这
3: 哎，
0: 回
3: 就是，
0: 这个幽顿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
3: 嗯。
0: 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
3: 哦，
0: 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完
3: 哦，
0: 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是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哮喘
3: 嗯，
0: 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两盒。两盒完了
3: 哦。
0: 之后，再多给你拿四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了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两个周期足够了。
3: 哦，2个周期就足够了。
0: 对对对，
3: 行行
0: 你就
3: 行，
0: 先拿上一个周期，你先吃上，我给你报上名，反正都是老朋
3: 好
0: 友了，
3: 好，
0: 好不好？
3: 哎呀，太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
3: 嗯，
0: 以后咱就越来越好。这个事儿不复发，咱就不担心那个地方长肿瘤嘛，
3: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对对，
0: 鼻炎这
3: 哎，
0: 事儿
3: 就
0: 更
3: 是，
0: 减轻，这个更放心啊。主要咱们
3: 好
0: 是那
3: 好，
0: 个结节和囊肿。好不好？我给你订上，
3: 好好好，
0: 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
3: 行行行。
0: 拿两盒，到手是6盒啊。
3: 到哦，咱两盒到时候6盒，行，
0: 好，
3: 哎，我谢谢你了啊，孟非
0: 哎，
3: 老
0: 不
3: 师，
0: 客气。好了，你就在家
3: 嗯，
0: 等着，这个两三天就能到，好吧？
3: 行，
0: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10:01，具体的路况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市区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啊，没什么太大问题，请各位谨慎慢行啊。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记者16号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高考结束后，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2026年本科生的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橄榄枝。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近日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的供需失衡也将延续到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到日均1280万桶。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北京时间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来，大家稍等啊。我们来看一下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啊。大家稍等啊，这个一会儿再跟大家看了啊，这个网络不好啊。
4: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5: 北京时间的10:03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渝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即352张家界至乔家公路昭通市宜良县境内牛街冯家沟路段因灾害隐患处置施工，实行封闭管制，管制时间自5月13日至6月30日，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施工期间，宜良往返牛街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S10 宜昭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北京时间10:05啊，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车辆前端后端市场的一些话题啊。来，首先呢，跟大家看看哪些新车上啊。首先是这个帝豪的 iHEV， 这个 iHEV 呢，现在目前是87,900到97,900，现在是一口价是78,900到88,900。它现在是1.5升加上 DHT 混动专用的动力总成啊，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最主要就是性价比高，这个车呢比 A 级车呢稍微大一点，比 B 级车小一点，可以说是 A 加级别的车型了，卖个7-8万块钱，没什么问题啊。再来看看领跑的 C10， 新款 C10 啊，新款 C10 现在目前的价格啊，也是从12.58万到14.28万，但是现在有限时优惠。现在优惠应该是有15,000多的，这个应该是权益吧，还有8万2年零息，这算下来的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现在目前比较推荐的应该是低配，就是12.58万这款，或者13.58万的激光雷达的，啊，性价比高一些。

再来看一下理想 L6 啊，理想 L6 马上要换代，这个预计在七月份新款上市啊，就是下个月。新车呢全面产品升级啊，然后这个外观全面迭代，新增了四激光的雷达选装配置啊，同时增大了电池容量，续航呢能力这个纯电续航啊升级，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呢进一步增强。最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车头呢向 L9 Levis 靠拢啊，前主动进气格栅下移，然后黑色套装，然后看上去更加这个神秘一些。另外呢，后面这个就是它这个牌照框，从这个车从这个尾门往下延伸上升到了尾门啊。尺寸方面，4935长，宽1960，高1735，轴距是2920。对比现款车型，长度增加了长度增加了十毫米吧，高度宽度数据都不变啊，定位大五座 SUV。动力方面 ，1.5T 增程器，增程器113千瓦，车速呢由最高的180公里提升到了200公里。然后新车电池容量包36.8度电到了51度电，续航方面 ，WLTC 续航达到了234，相较于现款的182 ，CLTC 212，这是有所升级啊。最主要呢还是，这很多朋友担心的，以后会不会没有宁德时代？应该会的，因为以后估计都是希望拿电池了啊。再来看一下 A6 Allroad， 全新一代的 A6 Allroad 呢，官方图片也发布了，这一代的车非常漂亮，说实话，车身侧面那相当哇塞。定位是高端跨界旅行车，延续了豪华轿车加上旅行车的实用定位，然后加上 SUV 的越野的产品力，提供了 3.0T 柴油，欧洲市场啊，欧洲市场 3.0T 柴油加48伏轻混、2.0T 插混等多种版本，配备了 Quattro 四驱系统与空气悬架。 3.0T 柴油加轻混那相当哇塞，只是说国内不可能引进啊。这一代的车啊，你从侧面看，你这会隐约的感觉到这跟雪铁龙凡尔赛很像哈，但是这一代的车非常宽，非常非常宽，它的宽度比普通的 A6 宽了不少啊，就是从车尾后面看，所以说会觉得非常的结实这个车。这个 L2 辅助驾驶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主动刹车，然后它现在这整套这个动力系统啊 ，3.0T 汽油。V6 发动机，这个还是主流，加48伏轻混，最大功率335马力，峰值扭矩500牛米，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欧洲主打动力之一啊。3.0T V6 柴油加48伏轻混，295马力，580牛米，扭矩表现非常强劲啊，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与跨轴系统，这一套啊非常走量啊。但是你看吧，这一代肯定在国内也卖不动，车是好好东西啊。

再来看一个经典车型，吉普的大切诺基。大切诺基的现在目前啊，它这个两个版本正式的回归，Treehawk 版这个主打的就是硬派越野啊，还有一个版本呢主打豪华。这个大切诺基呢，我觉得从目前现在的定位和现在的市场售价，这个车的性价比极其高。就如果很多朋友就喜欢这个露营啊，比如说出去去哪玩啊，轻度的越野啊，我觉得它是没问题的。但很多朋友担心的是它的发动机 2.0T 242马力450牛米，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用起来所以说到时候还得看看具体的售价，这个价格很关键啊。因为美系这种车啊，它现在把这些这个发动机调参数很猛啊，所以你一看整个的这个数据参数那相当夸张都是。另外再来看吉利银河战舰700，它现在目前包括了搭载三电机四驱的版本，配差速锁，动力系统方面最大呢是1128.8马力，推重比达到了392马力每吨。银河战舰700的定位是 AI 全地形硬核 SUV， 估计年内上市。他这个他昨天发布了一个那个什么，去尼桑锅去那个刷锅去了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动力真好，干拔能拔得上去。这为什么都瞄准这个市场啊？因为这个市场车好卖，因为你看很多品牌，比亚迪啊，奇瑞啊，都在这个市场里面去干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都觉得这个东西，第一方盒子造型呢大家市场还认可，还有的钱挣，另外这个东西它也不难。说不好听的，现在我跟你说，我说句不该说，你把现在这些什么方程豹啊，就加有一个拉一个，加上700呀，你真让他干以前坦克300，或者干以前那个，就是吉普牧马人干那些活，就是罗宾汉干那些活，他都干不了。说实话，因为车太重。没办法，因为毕竟你有电池组又有什么，车太重，你让他去那些攀爬的爬都爬不上去。大家没见过谁拿个什么就是什么这些车型去爬山去的吧，去重度越野的没有，大部分都是坦克300跟牧马人干着活。所以说定位不太一样，他就是干外观长得像点越野车，实际上是个家用车的底子啊，平时能跑点小烂路，这个轻微小涉下水，露营旁边扎一下，看着好看点完事儿，这就是它的功能啊。你让它去干糙活了，干不了，它一干一个不支撑啊，这属于这种车型。再来看看英菲尼迪，哎呀，这英菲尼迪这个消息真的是很多年未见啊！英菲尼迪针对旗下 QX60 推出了限时购车礼遇，6月16号到6月22号，你那就给一个星期，哎呀。在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支付1000定金，即可领3000元的非凡驾驭礼。你这玩意儿跟不给有啥区别？你是寒碜人呢？1000块钱抵3000，哎呀，你这玩意儿，没法说。来看一下全新 BMW X5 啊。X5 呢目前这个曝光了更多新车信息，这一次呢 40xDrive 插电混动版本 50eXDrive 和纯电版 iX5 啊，另外呢海外版本还会拥有汽油和氢能源和增程版，动力十分丰富。新车计划在2026年8月投产，预计 X5 的 40xDrive 和 40dXDrive 都会上。这一代车型呢，内饰变化比较大，外观呢，我说实话跟现在现款没法比，我认为跟现款真没法比。我的建议大家买老款吧，

现在这个款可以购买了，可以入手了。按照新款这样，我跟你说，悬啊悬，头疼。这宝马的设计师，我跟你说，你不知道你。那宝马人这玩意儿，这德国这些厂家都不会做市场调查，我估计都是。那卖的好好的车，全给他改款改成不好卖的，你这样是吧？咋想？他如果上一代的这五系好好卖着，你就跟现在 A6 似的继续卖，我跟你说，他也不至于现在成这样。

再来看看，看啥车呀？没啥车上，看一下奔驰的 CLA 啊。奔驰 CLA 它现在推送了全新一代的 OTA 升级，本次呢聚焦的就是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两个方面。啊，这个反正就是基于蒙曼塔啊，81公里的实车里程，提炼1亿段的黄金数据，通过强化学习训练。啊，复杂路口啊，临车切入啊，处理能力提升5到10倍，啊，决策更拟人，通行更高效，啊，反正就这些东西啊。

0: 再来看看镜子边还有一个车，就是东风汽车的这个叫逸境 X9。它这个信息啊，新车搭载 1.5T 的混合动力系统，电池51.46度电电池啊，然后现在叫逸境，这现在这车名我说实话这叫华为乾坤逸境，它现在这玩意儿这个介子辈整完整镜子辈啊，5.3米的车长，哎呀，现在看这些车呀，说实话，都一个样，在我眼里，供应商都是一套。说不好听的，这车越来越没意思。现在的车就跟那跟10年前的车那完全两码事。2016年的那百花齐放，现在呢，供应商都是一个。我前两天开了两款车型，我他妈座椅怎么一模一样啊？然后因为我后面一拆开，他把那个。布底一拆开就看到他哪个供应商了嘛，布底一拆开我说好家伙都是重庆麦格纳，我说这玩意儿的一个供应商，现在这造这些车呀，这玩意儿说实话都是拼装车，登场哎哪家生产的，说那你给我定制一个吧，我是这个外观啊，那你说行，电池新旺达宁德时代福迪，说哎呀我这个要这批电池，你看看你家便宜点呗，你家不便宜那行，那人家家便宜那就用人家家的吧。好，这个辅助驾驶某曼塔的行不行，某曼塔说行，我给你做定制啊，做完定制以后然后说你说这行，那这飞轮大模型一上哎完事啊，要不然你想贵点我有点卖点，我找这个华为乾坤支架你给我出一套吧，啊行你给我钱我也给你出，整完拉倒了，轮胎呢整点好的，因为大家能看得懂轮胎的好坏，轮胎找马牌的吧，或者让米其林呢定制两条，反正这个也占不了多几个钱啊，那米其林马牌呢谁给钱也就给谁干，那玩意都是供应商，大家别觉得说哎这马牌米其林怎么可能给他干，你咋不能他干呢，谁出钱就给谁干，这东西都说就是供应商啊，大家懂这意思吗，然后拼出来一个车行不错啊，宣发吧，卖吧。那天我跟你说，我跟大家那个闲聊两句。那天我跟你说，我去那个哪儿更搞笑。我去宁波，具体哪个厂我就不跟大家讲了。这个东西我怕人家这玩意儿他妈告我，你知道。我去宁波啊，我去早上那个在那个酒店吃早饭，我吃早饭的时候呢，就听旁边两个供应商就说：“哎。”就是他家是供应什么呢，供应这个下摆臂的，下摆臂啊，大家知道这个车辆下摆臂非常关键啊，供应下摆臂的，哎你说他这个吃着饭我在正好在他旁边啊，因为他也挤嘛，然后他说哎呀，他说哪个那车企的那个车型，他说让我们提供下摆臂，路试也不做，说之前那个车做过了，保留信息还有，就用那个车的信息得了。他们也很担心这个下摆臂耐久度什么的。厂家说不用做，之前的信息都完善了。说什么他们的什么研究院已经出了信息了，说不用，让我们直接供就行了。把他的那个就是摆臂的参数改一下就行了。你说这玩意儿，还是让我给听见了，我还搁旁边溜溜听半天，我都吃完了，我搁这听5分钟。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吗？这是真正儿八经的供应商在那儿相互聊天啊，就是我是供方向盘的，你是供下摆臂的，咱俩聊。他说啊，你看这车企这玩意儿路试也不做，下摆臂直接弄完了就行了。你说这玩意儿下摆臂啊，兄弟们你想想，那下摆臂那是干啥呢，那是就是连接轮胎的，那就是连接轮毂的，你这是四个车就靠这四个点来支撑的，下摆臂都不做测试。他说我在 A 车做过了， B 车肯定能用啊，这数据都通的，那车重也不一样，风阻也不一样，下压力位也都不一样，所有都不一样，就直接干。你说现在你说一年，你说半年一个车，半年一个车，你说不这样干你怎么出得来？你说这个东西啊， 就连就是供应商他都非常头疼，他说他们也害怕，他们也担心，但厂家说没事，你就这样干。那你作为供应商，你不可能说，你说不行啊，我推翻你，你不能这样干啊，我供应商不给你供，你不给你供你拉倒，下一个下一位啊。你说这恶性循环，所以有些时候有些车，你说我怎么敢让大家买？你说买吧，都买这些破玩意儿，路试都没试过，大家能敢想象吗？我听这个都很炸裂，路试都没试过，都敢直接装车让你开，啊，脸都不要，说实话都是。行吧，先进广告，一会儿机会了啊。
1: 夜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
2: 天
1: 喝，
2: 天
1: 天
2: 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会。

0: 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粽子粘性大，老人孩子吃粽子要切成小块，细嚼慢咽，别边吃边说笑，噎住了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安全吃粽，快乐端午。
4: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4: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4: 把肺补好，
1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肚子憋，
17: 肚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5: 妈，我上班去了。
2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5: 好嘞。
2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8: 德胜家居世纪诚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2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问界 M6 全新纯电版本正式上市，指导价27.98到29.98万元，定位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

0: 新车搭载升级双电机四驱与800伏高压快充平台，配备华为图灵底盘，采用纯视觉高阶智驾方案，兼顾家用舒适与高速长途出行需求。日前，全新 Smart 精灵六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8.99万元起。品牌首款中型豪华掀背轿车，搭载 1.5T 插混动力 ，CLTC 纯电续航285公里，综合续航超1800公里。全系标配 AR HUD 大屏与 AMD 旗舰座舱芯片。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此前预售价25至32万元。定位 D 级七座旗舰纯电 SUV， 新车搭载1000伏全域高压架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云辇 A 空气悬架 ，CLTC 续航最高950公里，快闪、后轮转向、高阶智驾全部标配。近日，鸿蒙智行享界 G9 正式完成工信部申报，定位品牌豪华硬派增程 SUV， 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全场景智驾。图灵底盘与巨晶电池，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预计7月开启全国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在当代社会高速运转的情感荒漠中，依恋型人格群体正经历着隐秘而广泛的情感困境，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往往陷入渴望被爱又惧怕伤害的漩涡。让我们用音乐展开一场关于靠近与逃离的情感救赎。奎因、普阿山，《候鸟与季风》。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4: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
6: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6: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6: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蚊虫传染病。天气升温后，蚊虫肆意滋生，很多人只觉得蚊虫叮咬只是发痒起包，无需刻意防护，但事实上蚊虫是夏季重要的传染病传播媒介。蚊子、隐翅虫、螨虫、跳蚤等不仅会引发皮肤不适，还可能传播疾病，老人、小孩及体质偏弱人群风险更高。一、警惕，这些疾病都是蚊虫传播的。蚊子是夏季高危传播媒介，可传播登革热、乙脑、疟疾等疾病，感染后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神经系统，雨后积水环境蚊虫激增，感染风险大幅上升。隐翅虫本身不咬人，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夜间易飞入室内，拍打揉搓后会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烧痛，处理不当易留疤，引发皮肤感染。螨虫、跳蚤多滋生在床上、宠物身上，叮咬后会起成片红疹，瘙痒剧烈，夜间症状加重，抓挠破损后易引发细菌感染，过敏体质人群不适症状会更严重。二、居家防蚊妙招，从源头阻断滋生，彻底清理积水。蚊子幼虫依赖积水存活，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地漏、空调积水，保持厨房、卫生间、阳台干燥，每周大扫除一次，阻断蚊虫繁殖。做好物理防护，及时修补纱窗、纱门，睡前检查蚊帐完整性，老人小孩卧室优先物理防蚊，安全无刺激。夜间减少强光照明，避免幼蚊入室。定期除螨驱虫，每周高温晾晒被褥、床品，定期清洁床垫、沙发缝隙，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家养宠物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9: 把肺补好，
1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9: 把肺补好，
2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老公忙完了？
22: 嗯。
21: 老公腰还疼吗？
22: 疼。
2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9: 618来了，
30: 618来了，
29: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

再来看看银河 TT， 现在这个纯电续航725公里，轴距是2920啊。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在这个减免的目录名单里面已经有了，它叫银河 TT。它这个车呢，可以理解成为它是一个溜背造型的，像轿跑风格一样的啊。它的售价呢，基本上是10万出头啊，也是个10万出头。大家可以称为理解成为银河的酷派啊，就这样的一个类型啊，你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儿。

来跟大家看一款这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啊，就是哈弗 H 六，哈弗 H 六经典版也上市，99,900，限时优惠价81,900，包含8000元的现金优惠，品牌置换补贴10,000元，外品牌8,000元，啊，然后这个智能座舱升级，这一代的车呢，2.0T 的，80,000多，耐造没问题。现在的这个长城的车型啊，买油的是合适的啊，然后哈弗 T 那些呢，大家看的用途。这买这油的价格确实便宜，你说80,000多，你照这车开个十一二十万公里一点问题没有啊，看着你结实确实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因为现在很多车企啊，他在这个轿车领域挣不到钱啊，他说我必须得开拓更多的这个可玩性领域。你看刚才我们说的方盒造型属于一类啊，现在皮卡属于另外一类。皮卡呢，现在主要集中在哪儿？第一是长城，长城炮；第二呢就是长安。长安觉得我做商用车那么多年，那也行啊，那干呗。那现在这个长安的猎手叫飞猪版正式上市。飞猪版什么意思？它这个新车249,800，它用的是基于猎手 K70 的底盘平台，定位呢是新能源皮卡房车，围绕的能野、舒适、来电三大这个领域。飞猪版，然后这个后面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可利用的空间，它是打开以后它就是个房车，顶上一个双人床。第二个台阶呢，是一个平台啊，坐着吃饭，就小客厅，然后呢，这个外面呢伸出来，你比如说炒炒菜，可以啊。它我觉得不算房车，顶多算个床车，顶上有个床，仅此而已啊。

来，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关于这个车重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关于重量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就是第一就是有没有一种痛苦，就是也很多朋友在讨论，就是你邻居家买了一个大车啊，买了大车呢就把你整个的车位都给占了，就导致你怎么停都不合适。所以说其实现在对于车位来讲啊，车位有些都不够用，因为现在有些小的车位你停一个大车一下停满了。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中国品牌新能源的这个参数啊，你看看现在仰望 U8 干5.4米的车长，仰望这顶饰版，我的天，你再干高一点那上黄牌了。车重多少？3.6吨。我的说实话我都不敢想谁家买个车3.6吨，你想想这都是普遍现象。纵横 G700 5.2米 3.3吨啊，大家比较常见的问界 M9领事加长版5.4米的车长了，也是3.2吨啊，极客 9X 3.1吨。

光豹五，豹五云辇版插电式混动，4米8的车长都干3吨，三吨什么概念？以前我们的车就是有些日系车1吨，德系车1.5吨到头了，再重一点的就大型的 SUV， 1.8吨、2吨，卡宴那种，1.89、2吨，现在得不得3吨，3点几吨？哎呀，我的天，3点几吨什么概念？3点几吨撞出去的动能和势能，是普通轿车的4倍左右。就它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比。我你看，就是我们说举个简单例子啊，就当两车相撞，根据这是叫动量守恒，大质量的车会把绝对大部分的伤害转嫁给小质量一方。你比如说一辆3吨重的电车撞上一个1.2吨的燃油车，1.2吨的燃油车的成员舱可以承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撞上的电动自行车或行人，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车变大，保护了车内的人，却把风险转给了路上更脆弱的群体。这里头也是现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这样的话，你这个你不公平。就是我们说，你看一辆3吨重的 SUV， 百公里的电耗往往是20度电以上。行业的数据显示，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可以降低约7.5%。也就是说，你以为开的是绿色出行，但因为车太重，实际耗的电可能比一辆轻型的燃油车烧的油产生的就是能耗负担还要大。我们说的不是钱啊，就说的叫能耗负担。所以说现在国家要喊了，说你这个所有车企你必须得减肥，你不能说所谓的你把这个技术堆叠做车越来越重。重的点呢，其实还有一点，现在把很多的东西都压给谁了？都压给刹车。你刹车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所有的车企啊，对于刹车，就是刹车部分，你考虑到的这个问题，因为车企它不做刹车，刹车都是外包，都是给一些做刹车的刹车片呐、刹车盘呐、刹车卡钳呐这些。有些时候你车一旦超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你比如说2.8吨到3吨，车就刹不住了。你再想刹，就无非就加大刹车盘、加大刹车片，增加它的刹车力度。你这样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个悖论，你无法达到一个绝对的平衡点，那刹车要不然就不好用了，它就会存在这样情况。所以说呢，这只能说让车尽量减重吧，不要一味的堆叠，你就按这种形式再堆叠，就再越来越大。你再堆叠，堆叠到最后干着四吨，那就是超乎想象了。那玩意儿开个车，那跟开卡车似的，你说是不是这道理？还有点就是轮胎的压力也很大。来，再来看一下这个宾利啊，你说这玩意儿这宾利，你说那么大个车企吧，这玩意儿你说犯这错误也相当低级。说实话，我跟大家讲讲，你大家看看啊。说召回编号，自即日起召回2026年2月4号到2026年2月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欧陆进口系列车型，共计2台，就召回这2台车。你说你不知道哪个倒霉蛋买这俩玩意儿？你说，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的车辆，前桥可能装配了错误的半轴。你说这可不可要？这半轴装错了，哎呀我天，导致这个轮圈固定螺母未安装到位，随时可能推移，有可能发生松动，引发异响、震动以及方向偏移，增加事故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啊，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宾利品牌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检查，如果前桥半轴尺寸错误，予以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啊。你这人家毕竟手工做的嘛，可以理解，是不是这道理？行，我们先进小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一会儿铿锵车语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问题。一会儿进段广告啊，继续回来啊。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北京时间11:00。
2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6月1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截止6月15号，本届南博会实际签约内外贸易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同比增长20.9%、28.5%。其中，1元以上大额商贸合同32个，龙头企业大单发挥强力支撑作用。展会期间，预计进馆人数达到50万人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6月16号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记者从大柴旦6.3级地震的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到16号的23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

0: 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主持编制的国家标准非常规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规程近日正式发布，该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北京时间11:02啊，我们来看看这天气系统好了没啊？来看一下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景区的天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富民天马山阵雨转阴天，19到28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昭通阴凉孝道坝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官渡古镇阵雨转阴天，19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腾冲环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后土地小雨，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9到27度；昆明纪念风景区阵雨转阴天，19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7到27度；楚雄彝人古镇阵雨转阴天，19到28度；石林万家槐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星宁，我们一会儿见。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北京时间11:04啊，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听众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宁哥你好，前天去看了沃尔沃 XC70，很纠结，你说行吗？不行啊，这车就是个领克。虽然我开的是沃尔沃，但是我跟你说，这东西它不值这个钱。我跟你讲，它都不值这个钱，啊，这东西它就是个领克，你明白吗？领克08卖多少钱，它就只能卖多少钱，它就挂个标。所以你拿这个钱，我说实话，你还不如去买个沃尔沃 XC60呢。虽然它费油点，但是你那来的底盘质感呐，包括这个方向手感、四驱能力。那都不是一码事儿，那要不然你就直接去买个领克08拉倒，对不对？

那个油价什么时候能下来？油价想下来，你它现在已经下来了，但是它这个传导没有那么快。你看的那个，你现在上百度，你直接搜一下，你搜国际金价，它里面它有一个。

0: 叫什么平台，它顶上还可以看油价，可以看国际油价。最高的时候油价已经到110了嘛，对吧？我看了100，有时候到120啊，最高的时候，现在75了。你说这已经下来了，但是它对国内的传导，咱们国内没那么快，它不可能这实时的啪一上来它就下来了，是不是？这不可能，它得传导一段时间，我觉得还得三四个月慢慢传导。因为它那个产能啊，你那边这个中东的产能可不是说一放开了蹭那油都出来了，那不是那么回事，那它是不是得运转一下，是不是这道理？接通尾数是9513，喂你好。
1: 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评估一下我这个咸鱼车。
0: 行，您说。
1: 咸鱼e-power2022年买的。
0: e-power 是吧？
1: 哎。
0: 2022年买的。
1: 哎，就是你检查我买的话，
0: 啊、嗯，多少公里了？
1: 20万公里。
0: 20万了。
1: 嗯。
0: 哎呀，20万公里咋卖呀？卖给谁？
1: 就是买了跑滴滴嘛，以前。
0: 嗯嗯，是的。我想想啊，22年的 e-power， 138,900那款是吧？
1: 对，应该是。
0: 嗯，你是营运非营运啊？
1: 非营运。
0: 非营运，但是现在那查出来肯定也是营运车辆估计。3万，就是因为。他那有个大数据，估计你查出来以后，他查那个维保记录的时候查的也是应该是营运，应该他顶上也会写营运车辆，所以说呢，但是他没有什么限制，所以说这个车呢我估计的价格呢不会太高啊，就大概在35,000-36,000左右。
1: 对，没比这么多。
0: 嗯，35,000-36,000左右，因为20万公里了，毕竟公里数也大了。
1: 才4年啊。
0: 嗯，4年20万公里，新车也不值钱，说实话现在。
1: 啊，没钱的，这个太掉的太多了嘛。
0: 因为你当时买的时候是13万多，不是，你当时买的是12万多是吧？
1: 不是，我当时才价14万多。
0: 14万多，现在优惠完9万多，9万1,9万12，优惠完，现在优惠完的价格，现在优惠4万5,6,000。现在优惠完9万出头，再加一个补贴，再加一个这个补贴，加完以后就是8万多的车，新车价，你想想，你这玩意儿二手车咋卖？没法卖。
1: 哎，天哪，这个摆着也不值钱嘛，现在也滴滴也不好跑嘛，
0: 客单价低是吧？
1: 对。
0: 现在这单子还多吗？滴滴的？
1: 哎呀，就是单不多嘛，我是那个便宜挣不到。油价高。
0: 那留着吧，我的意思是，你留着当个家用车开得了。
1: 现在问题是，我想去整点别样，摆的也不是个事啊。
0: 你整啥也得用个车呀，得，是不是这道理啊？
1: 不是，主要是身体出问题。开不了，
0: 腰不舒服是不是啊？
1: 对，
0: 嗯，那行吧，我给你问问看谁能出价格高点，行不行？我让他跟你联系，可以吧？
1: 那可以。
0: 啊，好，
1: 那行，
0: 那先这样，我一会儿下来节目，我给打电话给他们问问去。啊，
1: 那就麻烦你。
0: 没事啊，好。
1: 就是比如说那个卖35,000-36,000那个，这个太低了。
0: 嗯，没事，我问问看有没有人能高点接的啊，我到时候跟你说。
1: 行，
0: 嗯，
1: 好，
0: 哎，拜拜啊，嗯，
1: 那您费心了，
0: 哎，你没客气啊，拜拜啊。

来看看微信啊，皮卡丘啊，宁哥终于有一个星期完整节目了，生怕哪天又不来了。哎呀，我周一、周二、周五，今天是淑敏老师陪孩子中考啊，我这行，我说我都来，没问题。

0: 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星宁你好，我今年47岁，想要个操控好一点的十多万的车，油车电车您看着办，一年10000公里左右。我如果是您啊，我觉得我推荐一个车给您啊，但是这个保值率呢目前来看一般，但车都是个好车，你可以看看雪铁龙的凡尔赛 CYX。这个车呢，我说啥，在您这个年纪开，第一它是个掀背，后面也能挺能装，你平时出去玩也没问题。你开个这车10多万，我觉得挺有调性，我觉得没毛病啊。我说实话，真的没毛病。这车我真的很喜欢，因为第一它方向盘的手感非常好啊，就是方向盘的回正的质感呀，各方面我觉得相当到位，而且你坐起来这个车也挺舒服。我觉得是我也会买的。但是我就不买新车，我也没碰到合适的二手的，合适二手6-7万块钱我也整一个，挺好开的，这车确实不错。京东尾数9288，喂，你好。
1: 哎，金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这边就是之前我也咨询过，就是现在是可能定价就是宝马那个330和那个叉三了，说您这边建议去哪个店？去买吧。
0: 那小问题，给你整个全云南省最低价，好不好？
1: 哦，因为我看你那天砍价砍那个是325个。
0: 啊。
1: 好，到时候我说是等我这边可能确定的时间，我提前给你说。
0: 没事，我现在喊他们先给你打个电话，你先了解一下价格啊。我现在喊他们给你打。
1: 价格我到时候去看了一下了，试驾我也试驾了一下。
0: 你不用，
1: 那个
0: 你
1: 冰泉。
0: 你那价格不行，我跟你讲了，
1: 不行干
0: 啊！我现在让人家给你联系，你一对比，你就知道这个价格到底多猛了，好不好？
1: 哦，对对，因为我是去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北京路那个店
0: 啊。行，你不用操心，我让他给你打啊。
1: 哦，可以，好好好，
0: 好，
1: 联系一下，到时候我们确定了时间嘛，我和你说，你到时候就帮忙再砍一下价吧。
0: 哎，他基本砍完了就没到底了，没事，你先让他给你报个价格，你先看感受一下。
1: 哎，好，可以。好的，
0: 拜拜啊！
1: 好，谢谢阿星老师。
0: 哎，
1: 好。
0: 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宁哥 ，CYX 多少千瓦？129千瓦啊，129千瓦，换算马力嘛，129×1.36啊，你自己算一下。啊，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端午节高速不免费，出行前查路况，避开拥堵，景区可能人多，需要提前预约，带好雨具，雨季随时下雨，祝您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北京时间的11:1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来看看微信啊，

那个现在买什么车合适？买二手车。我跟你说，现在你别看那新车价格库库往下降，二手车的价格，只要你不是买那些车商压了好几个。

月没卖掉的，你要是买他们这两天收的，我跟你说那价格绝对合适，因为车商他也不傻，他高的价格他也不敢碰，他标价格高他就把人砸手里。但是啊，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在昆明这二车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说白了，在云南二车价格还是偏高。如果大家要买这个油的二手车，去哪儿买？你就去找那哪个省份电车卖的最好的地方，那油车绝对便宜，非常便宜。我跟大家讲，我前两天我在广东，我跟那儿淘二手车，那价格老便宜了，那得油车。我跟大家讲，那凯拉克 CT6 那开票价42万多，开票价当年2018年的开票价42万多，然后你落地在46了，然后这个跟他谈价格，我说他要9万，我说8万块，他说8万块卖不了，我说8万1000块钱最多了，又卖不卖拉倒，他说卖，你看看，就这价格，你说怎么整？所以说现在大家你说买啥车合适，我就觉得现在反正等等嘛，看看您的实际需求。但是买那种电车啊，就是买那种小的电车，就是5-6万的，就是 QQ3EV 零跑 A10 那些电车，我都不建议大家买二手的，就建议买新的。第一点它有质保，第二点这些小的电车你真等它卖二手的时候，那东西不怎么地了，基本上知道吧。

博智三 X， 博智三 X 这个车你要当家用车没有问题啊，可以买。但现在就是它的直接竞争对手太多了，就是闲不住它了。就是跟它同样价位的也不错的车太多了啊，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些领跑那些。因为它你不能理解成为它是个奔驰，它就是个广汽传祺。嗯，不是不理解成为它是个丰田啊，它就是个广汽传祺，你明白了吗？它的底子啊，什么东西啊，都用的广汽传祺。来，大家看有问题打电话啊，微信我慢慢看，微信有时候加大路况，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什么时候油价能回到7块？那早呢？

国产大 G 您应该看了，看了啊，这玩意儿我跟你说，这真的是这太那啥了，那不能说一模一样，那简直是就除了轮毂其他地方没有改变，我跟你说这叫什么81V钩是不是、啊、哎呀这车啊，车头车灯啥玩意儿都一样，它现在哪儿不一样，它把牌照框给弄歪了，牌照框都是在中间的，他给你弄到右边，其他的你还有啥没啥了，都很像啊，然后尾部来个双开门啊，这反正这行吧，还算有点创新，你说是不是？这个你看咱网友说的，发展成众泰时代。

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行了。我们来看两个啊，广告还没到。

应该周末去看了致敬 L 七，跟朋友的 E260 柏林之声比。考虑音响啊，那可这车都不是考虑音响的事儿。说实话，这车整体来看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别克现在最主要的这个车啊，这个在我跟你说，现在通用最拿得出手的平台就是那个奥特能出来的东西。这个车呢，从整体来讲没毛病。现在就是别克的品牌溢价率太低了。你开个别克出来，你现在很多新能源车比它的这个所谓的品牌溢价都好很多了，所以说就会导致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0: 新老师上午好，小鹏的视频啥时候上？我等着分享加点赞，你等着，你先等我两天啊。这个摄影老师在剪着了，有点长，两期视频的有点长啊。宁哥看你的视频，凯拉克三年八折回购，真的假？我觉得确实没什么问题。你看啊，我给你读读这个他这个小字儿啊，他什么活动时间到6月30号，这个保值自开票之日起，第12个月至36个月内，置换同品牌新车可享受开票价80%的团购或回购，就等于说你还得买他的车。就等于说你买凯拉克，你比如说10万块钱买了，我开了3年，八折给你啊，8万你给我收走，我再买个凯拉克，他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接通尾数1991，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我先咨询一下，就是我那是一张那个凯美瑞，那个有点老了，10多年了，他那个就是。热天走着的时候，他会往那个空调当中那个空调那个给那个地方吹那个热风进来。但是如果你开空调制冷的话，它也可以制冷。那个问题能不能去想个什么办法解决？
0: 它是里面的风板有问题了，它那个风板阀出问题了。
1: 风板阀是啊。
0: 嗯。
1: 那个是需要换那个阀还是怎么解决那个？
0: 它要拆开看看里面是这个电机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还是风板阀里面口不行了。
1: 我要拆开那个地方是吧？
0: 对，你还得拆仪表，拆中控。
1: 哦，那个很麻烦的。
0: 把中间中控台给它操作一下。
1: 把仪表盘要抬掉是吧？
0: 嗯，对。
1: 哦，好，那我明白了，那我去修理厂检查一下。
0: 行，好嘞。
1: 好，谢谢。
0: 哎，客气，拜拜啊。嗯，
1: 好，拜拜。
0: 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1: 耶耶莎莎，
2: 就一点包含不啦，压死的哟！
3: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包含不啦。
4: 哦，小妹妹，马上端午节就要到了，你这给准备好的了？
5: 快老公，端午节要准备哪哦？粽子嘛都是大胃方噻。其实端午节只是为了过个三天小长假，可以出门个疯个。
4: 啊，那是对你嘛要出门玩呢。如果要过一个传统的端午节，喜欢跟大家夸夸传统的久一点不哈不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传统端午节咋个来过。
5: 俗话说，时家过早酒不同，但是每到端午节，在家门口挂上茶谱嘛是肯定的，说是为了驱毒。当然，为了驱毒还要吃大蒜、放药的、泻药的。其实说起来哈，端午节这一天吃的东西还真的不少个。
4: 说起吃这件事情啊，我要跟你讨论一个时间难题。你们家的粽子是甜呢还是咸呢？
5: 哎呦，这个嘛对于我们家来说不是难题，因为貌似从小到大家上的粽子都是瓜呢，就是那的不法，我们叫白水粽，用叠翅别土生土长的芦苇做粽叶，装上糯米，煮好就把粽子叶扯的炸白它吃。所以对于老昆明来说，咸甜的争议不存在嘛。
4: 嗯，除了南北的差异啊，现在粽子的种类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我家大云南来说，火腿蟹、那叉烧蟹、鲜花蟹、牛肝包蟹等等，只有你想不到呢，没得你吃不到呢。
5: 奇葩的馅料们，这是山江的噱头。反过来想个，噱头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传统节日。具有吃货属性的就有点包哈包啦，提醒各位吃货了，粽子好吃，但是不容易消化，最好你由得点。其实节日们更多是一家吃吃小小娃娃的日子，所以莫忘记回家看看。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7: 不要紧张，不必慌张，改变不了的情况就先放一放，让你紧绷的神经喘口气。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真正的勇士敢于暂时认怂。火眼冰，看情况。

0: 独到的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北京时间11:33，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宁啊。一个小时间，现在还有个半个小时，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主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啊，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

0: 捷达 VS 八，一家人用，偶尔跑跑乡镇，可以的，没问题的，好用的。六 AT 变速箱也稳定，然后这个发动机这玩意也稳定，没什么问题啊，可以买。嗯，接通5457，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预算在20万左右，推荐麻烦你推荐一款这个混动的车嘛。
0: 20万左右混动的，您要的混动是哪种？就插电式混动还是不插电的？
1: 哎呀，我很不知道啊，其实是对这个。
0: 您年龄多大？
1: 哦，插电要插电的。
0: 您年龄多大了？
1: 50多了。
0: 您要一个轿车还是要个 SUV？
1: SUV 嘛。
0: SUV 它现在有增程的，有插电式混动的。您20万落地是吧？
1: 啊，对，20万左右，甚至20万不到的可以吗？18、19万可以吗？
0: 可以，你多少钱办多少事儿没问题。反正你喜欢那种外观，喜欢大一点的，还是方方正正的，还是圆咕隆咚的，还是喜欢那种外观啊？
1: 方方正正吧。
0: 喜欢方方正正，看看 iCar 的 V27。
1: iCar 的 V27
0: 啊，奇瑞的，叫 iCar 的 V27， 这个车
1: 啊，
0: 方方正正的，然后是个增程啊，底盘质感也不错，

0: 那纯电续航多少啊？
1: 纯电续航200左右。
0: 哦，200左右。
1: 哎，
0: 哦，那用油的油耗呢？
1: 用油油耗也不高，嗯，也不算很高，基本上七八升油，就纯油的情况下，
0: 哦，
1: 就是一点电都不带的，你就是电基本上都亏完了快，但它亏不完，它还会给它自己充电，就是你油负载低的时候，它也会给它充电。就等于说它不可能完全亏完，但是它基本上在亏电情况下，也就是反正油耗也不高。
0: 办下来就在17-18万左右，是不是啊？
1: 你要想买个四驱的，你现在有旧车没有啊？
0: 有旧车的。
1: 有旧车，它有补贴的嘛？还有1万多的补贴。我建议买一个四驱的低配，就买一个182,800这款就行了。182,800，它现在还有厂家置换补贴，还有各种优惠。还有你这补贴，补贴完了估计15万多就能买，15万多加加税，17万加保险能落地吧？
0: 哦，那我的旧车大概可以置换，它重新可以值多少钱呢？有一张比克有3年多了，比克有10年了，
1: 别个什么车？
0: 比克车啊，比克昂科威有10年了。车龄
1: 昂科威是吧？
0: 嗯，
1: 1.52.0呢？
0: 1.5。
1: 10年了，10年就是16年的是吧？
0: 对，16年的。
1: 两驱四驱的？
0: 两驱。
1: 嗯，公里数？
0: 12万多了。
1: 12万公里。你现在这个车啊，卖车商能卖个3万块钱就不错了。
0: 哦。
1: 啊，卖个人3.5万。
0: 哦，卖个人不好卖嘛，
1: 卖个人反正就是自己朋友之间想要的，反正就看看3万23卖也行。
0: 哦，如果收购就是
1: 3万块，
0: 三万都3.5万都卖不到啊，
1: 卖不到，
0: 十年了呀。
1: 嗯，
0: 哦，然后卖了过后，你说又可以有补贴还是？
1: 哎，有补贴，对，
0: 买张混动的有补贴，1万多的补贴喽。
1: 差不多1万出头吧的。
0: 哦，四驱的你说办起来就是15万左右。
1: 嗯，裸车。
0: 裸车。
1: 嗯。
0: 哦，麻烦老师再说一下这个名字啊，车
1: 叫iCar V27。
0: iCar V27 税。
1: 你这样我不行，我喊他们跟你联系吧。
0: 奇瑞的是不是啊？
1: 我喊他们跟你联系，你去试驾感受一下。
0: 好，等我到时候再说嘛，好吗？
1: 啊，行，对你先记一下，到时候需要的话你给我讲就行啊。
0: 好，谢谢小林老师，
1: 客气，拜拜啊，
0: 好，拜拜，谢谢。
1: 哎，来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啊。

0: 这 ID 三高性能版本，他估计得挂个，有可能挂个 GTI 的标啊，因为他肯定要复活 GTI， 因为 GTI 现在八以后九代没有了啊。然后，但这个车我觉得，以后 ID 三肯定会出个高性能版本啊，他为了丰富他整个的产品线。7917，喂，你好。
1: 喂，哎，邢老师好。
0: 你好。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是个汉兰达15款的，有10年了，20万公里。那么我因为原来一直都是在这个 4S 店保养，那么后来现在我就想咨询一下，看有没有必要一直在 4S 店保养，外面有没有靠谱的保养的店？
0: 你就到你家门口最近的途虎养车保养就行。
1: 哦。因为以前我开这个车之前开一个富康车，也在什么专修富康的保养，但是我就发现它那个配件啊那些都是仿冒的，就是它都给你保修，但是用不了几个月就坏了，它又给你换一个，就挺麻烦的。所以后来我就想 4S 店不是省事儿吗？它这些、啊、
0: 你这个车，我说实话，你这个车也坏不了啥东西。
1: 哦，就是、
0: 你就正常换换油就行了，其他的不用干。为啥？
1: 哦，你说的土土鲁都。

0: 不行，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换点什么胶套啊。
1: 你这车都不用换胶套。
0: 哦。
1: 你换胶套也这样，不换也这样，你就这样开就行了。
0: 哦，那些什么什么助力油啊，那些变那些途虎都能。
1: 啊，那些都能换，都能换啊。途虎是什么？途虎换油换轮胎那是绝对没问题的。就是途虎有些店，但这不能说全部啊，它就是维修水平参差不齐。
0: 哦，
1: 就是你让他换个东西，他绝对没毛病。换个油，那他就干的绝对明白，而且那个油也行。就是你但凡你要说有点技术含量的，那估计够呛。
0: 就是我就担心他的就是配件啊这些会不会是。就是法冒的，
1: 你那车就不用换啥配件，你就没有问题。你考虑这事儿多属于多虑。
0: 哦，因为就是每次保养嘛，因为现在公里数也大嘛，我就是还想让他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啥问题。
1: 有就没问题。你多少公里了？
0: 20万公里。
1: 你放心吧，你就开着吧，没啥问题。正常换换油就拉倒，就是开30万一点事儿没有。哦。
0: 哦。
1: 嗯。
0: 好，这个换火花塞这些也能换
1: 。
0: 好，那谢谢你啊。
1: 您客气啊。好，拜拜啊。2647，喂，你好。
2: 哎，新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可以听到吗？
1: 哎，听得到，您说。
2: 啊，是这样，我有一辆那个沃尔沃 S60 二款的豪华最点，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用车小白。我想找一家店，然后以后的维修保养都在那家店进行。你有推荐的吗？家在那个
1: 啊，家在哪儿？
2: 万科城，西北新城这边的万科城啊。
1: 你换油不是这个沃尔沃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还有点复杂。
2: 嗯，
1: 就是你到普通的店呢，他都给你弄不明白你到底加什么油。说实话，因为沃尔沃，因为沃尔沃自成体系。他用的油，我跟你说，我的是XC60，我以前也没怎么开过沃尔沃，我试过，你加什么油都不行，你加030也不好用，加020普通的也不好用，力摩的也不好用，你就只能加嘉实多的，
2: 加实多的是吧？
1: 对，你只能加嘉实多的，而且是最好上到极户020，而且才满足他的沃尔沃的标准的，那玩意才好用。所以说你说外面保养啥，你这个车按照目前来看也不用保养啥，你就找这个油加就行了。
2: 好，
1: 而且一般的没有，你不行你也上途虎吧，你上途虎找这个油，嘉实多的油，满足沃尔沃的标准的油，你就换油就行了，你其他没什么问题。你这车
2: 好，因为我比较懒，我认定一家店我就不会变，然后我就怕到时候要车要维修什么的就麻烦。您有没有推荐的那个维修店，然后以后我直接就在那保养，我就一起搞了。
1: 我给你推荐那个店，有可能都没有这个油，我就跟你讲，你反而不好用。
2: 好，
1: 你大概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家，但这家我怕他都没有这个油。
2: 我不行，我在京东上买油，然后直接拧过去嘛。
1: 那行，那没问题，我给你找一家啊。
2: 哎，好嘞，辛苦您。另外我请教一个问题，他这个沃尔沃。推荐的那个机油量是6.1升嘛，然后我是换6升就可以了，还是要换到每次买7升油，然后加6.1进去？
1: 没有，加6升够了，加不到6升。
2: 好，
1: 加不到六啊，你平时最多加到5.5都到不了，我上回加5升都够了。你看你怎么放，你基本上放不出来。你6.1，我跟你说，你把油放了，放完再加5升就够，就能到中线。啊，就最多就加5.5，啊，
2: 加6升是没有必要是吧？
1: 没必要。
2: 如果
1: 加6升多了，加6升绝对得抽，还得往外抽点啊。
2: 好嘞，
1: 好
2: 嘞，好，
1: 我让他跟你联系，好吧？
2: 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前右轮，然后上周有破了一个洞，然后往那个补没补好，现在我前面的两个轮胎都换了。然后我理解的是，我的车是一个前驱车，然后是不是应该把新胎放在后面，把旧胎挪到前面呢？
1: 那图啥呢？你那不可能啊！就肯定是新胎放前面啊！
2: 啊，新胎放前面，
1: 因为你的抓地跟转向都在前胎，
2: 哦、
1: 你前胎磨损比后胎大。
2: OK，
1: 啊，
2: 我讲的把后旧胎放到前面，然后磨损坏了以后，我就干脆再换。
1: 啊，不是，你只有你现在前胎放这个新换的胎放前面，你才能综合。你等于说你前后磨损都差不多，你知道吗？

0: 行，好好好，你辛苦您，辛苦您老师，麻烦您呢，电联系我一下。
1: 好，我让给你打啊。
0: 啊，下次多急户，然后020的有，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嘞，好，谢谢。
1: 好好，客气，拜拜啊。
0: 好，拜拜。
1: 哎，
2: 辛苦您老师。

0: 请来了，我们今天呢是和两位警官一起来聊到关于涉牌违法行为啊。两位呢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六大队的陈应峰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大队的张腾元警官。两位跟我们分享到了比较常见的一些涉牌违法行为啊，包括这个法律的后果，还有对社会的一些危害。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张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也特别想知道，就这些花招，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花招，这个交警是怎么发现的？
1: 其实怎么发现的，我总结来说就是，第一个肯定是靠我们大家的一个广大一线民警一个工作经验来积累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数据大模型会给我们定期的一些汇总，我们再进行后台的一个分析。就基本上是涵盖的这个在道路上大家会使用的这种对号牌进行一个污损遮挡等等一系列行为的这样一个大家的一些小招式或者说小聪明吧。
0: 小聪明，
1: 对，
0: 确实是。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人防加科技。
1: 对对对，
0: 可以这样来总结一下。
1: 对 对, 对，
0: 然后来进行一个这个查处。那其实我们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也不要有任何的这种逃避心理。你真的是只要是做了这种故意的违法的这个涉牌的行为，是逃无可逃的，我们都是能够发现的。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有些人说想申辩，我是主观的，我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包括我们刚刚像说到这个车牌不小心可能被这个泥泞给污染了，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你们也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对待的。
1: 对对对，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首先会对他进行一个判定，因为他是故意和非故意，这种处罚是有一个质的区别的。如果他是故意遮挡或者说污损号牌的话，我们是对他要进行一个罚款还有记分，罚款是200元，记分是9分。但是说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号牌不清晰或者不完整，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对他进行一个罚款50元，不记分。那么怎么来区分和界定这个东西呢？其实我相信广大驾驶员自己心里也有一把秤。你如果说你用自己用泥巴或者说用其他一些什么东西，你给它抹在这个牌照上，我们看上去或者说第三者来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根本和这个自然形成的这种泥泞和污损是有质的区别的。再一个，如果说我们更加严谨严肃或者说跟你特别较真的话，我们可以申请技术鉴定。这个东西出来的就是说结果是非常客观和公正的。所以说各位驾驶员，你们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因为一般你们为了去污损或者说遮挡这种号牌，往往都是有超速超载或者说想闯红灯这样一些行为的发生。假设说这些行为引发了一些其他重要的一些一连串的这种事故，那么我们一定会对你采取最严厉的处罚和一些采取一些最严厉的处罚，
0: 顶格的处罚，
1: 对对对，然后也会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个技术鉴定，给你一个最客观、最公正的这样一个说法，不会说我们通过人为来判断。还有一个呢，这个主要是我们从执法者的层面来讲，针对广大司机朋友来讲呢，就是说你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污损，我们站在你们的角度来想，你们觉得出了事情有保险来为你们托底，但是恰恰你们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保险呢是建立在你的号牌和你的机动车车架号是统一的情况下，你如果有这种涉牌的违法行为，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所以说这个对各位驾驶员来说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一个重点啊。
0: 那就说对自己也没有任何的保障了。
1: 对对对，你可能为了规避一个闯红灯或者说几百元的罚款，但是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是带来的一些附加成本或者说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个风险，
0: 是你不可以承受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真的是在铤而走险啊。那做这样的一些这个违法的行为铤而走险，那根源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这个侥幸心理，对吧？侥幸心理在作祟，就觉得说就挡一次，或者说哎，我应该不会被发现，我这个监控应该拍不到或者说就觉得说自己能够去逃避到这样的一些处罚。归根结底啊，我还是这个逃避的心理，侥幸的心理，
1: 就是驾驶员他自己一个对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识没有到达这个合理的一个高度。
0: 对，
1: 因为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过驾驶员过来 指导，打引号的啊，指导我们执法，就是说这个行为能不

0: 开成另外一个行为
1: 啊、
0: 哦？对，还有说能不能就是说少一点罚款，少一点记分，甚至他还可以把、
1: 啊、这还讨价还价，
0: 对对对，甚至他还可能把这个违法代码直接报给我们，说能不能开这一条。那么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呢，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行为呢？其实就是对他这样违法行为一个不清晰的一个认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罚多少款、记多少分，其实背后是有经过大家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考量的，给你这个处罚，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成本是什么样子。所以说，我们驾驶人不要觉得啊、哦，我可以跟交警讨价还价，我可以这个少罚一点。那这种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也要依法依规来进行一个这个处罚，不可能说我说多少就是多少，我说多少分就是多少分，这样对我们整个昆明公安或者说整个这支公安队伍的一个形象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我们大家都是依法依规来办事，这样才会社会更加和谐，交通更加安全，这样子。
1: 嗯，对，我们一直都说处罚不是目的啊，我们是因为想要让这样的一些违法的行为减少发生。
0: 是的，是的。
1: 不要发生，也减少对于所有交通参与者的一个危害。那您看，马上这个假期，端午假期也要到了，像这个假期出行期间，是不是像一些这种涉牌的违法行为也是会比平时还要更多一些呢？
0: 对的，因为它随着这个车流量的增加嘛，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假日期间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证道路畅通，降低这个事故发生率。可能对这个平时路面上这些车辆主要是以疏通和疏导为主，那么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驾驶员觉得哦，人车流量太大了，我们警力不够，或者说其他一些因素去钻这样一个法律的一个
1: 空
0: 子。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各位驾驶人，一个是在节假日期间道路上车辆比较多，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道路车辆一多，这个发生事故概率就会随着慢慢的一个提高。
1: 是，
0: 对，大家一定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号牌或者说一些车辆的其他方面的安全，要提前做好检查，这样才能让你出行也更加安心和放心。
1: 对，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这个21号，总共3天的时间。那也特别的需要提醒啊，就因为端午节期间呢，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啊，也不会实行这个免费通行的政策。嗯，但是像这个假期刚好是雨季，现在强降雨啊，也会增加到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隐患吧，我觉得。那有的朋友可能为了赶时间或者是躲抓拍，就还是这样的一些侥幸的心理，
0: 对对对，
1: 可能在号牌上还是会动一些歪脑筋的。我们也要在这里提醒您啊，这恰恰是最危险的事情。那最后呢，也想请两位警官来给我们的各位车友做一些具体的一些出行的建议，还有包括像是这个涉牌方面的一些建议提醒。张警官，
0: 其实关于这个涉牌的行为，大家刚才我们在节目的过程中，无论是我也好，还有陈警官，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都给大家讲解了很多了。大家其实只要注意一点，你出发之前你绕车巡视一周，
1: 嗯，
0: 这个也是法律规定的，你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号牌清晰完整。你巡视一周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号牌是否清晰，是否完整。那么关于号牌方面呢，其实是要说的不多，你只要不要故意或者说有这个动那个歪心思，一般情况下你的号牌是会好的。那么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想和大家简单探讨一个题外话吧。因为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一直会有这个群众来问我们说，交警的执法没有温度，我们一直在提倡这个叫柔性执法和有温度的执法。那么我想和大家谈一谈我个人的对这个温度的一点见解。可能很多驾驶员觉得这个有温度、有韧性、有弹性，就是一味的去放任它，去放纵它。那么我想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也明确的写了，我们对广大驾驶员是要一个处罚和教育并重。那么这个温度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温度就是说要让你们心服口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违反了什么条款，以后绝对不会再犯。我们就是要通过对你们的这样一个讲解，还有各种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让你明白你错在哪里。你不能就是说被处罚了之后觉得啊，这就是交警要找我麻烦，跟我有个人恩怨，我这个东西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要以我们的这个 一个是法律规范的功底，另外一个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驾驶员的角度来讲，或者说从其他方面的角度来讲，然后让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有问题的，这样他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能好好的去接受这样一个处罚，就达到了我们的这个处罚和教育并重的一个目的啊。
1: 好的，谢谢张警官啊。陈警官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的？
2: 那刚刚张警官说的已经很多了，我这边就最后总结性的说一点点吧。就是
3: 语音电筒
2: 的后排，它存在的是交通管理的秩序，更是所有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不能小看一张号牌。然后在此呢，我想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不要为了逃避几张罚单或者是触碰法律的底线，最后面临的将是扣分、罚款、拘留，甚至是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规范悬挂、爱护号牌、文明守法行车，既是保护他人，也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好的，谢谢两位，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彩的分享啊。最后也提示，别在号牌上动这样的歪脑筋，那它挡不住监控，挡不住交警，只能挡住你的一个安全还有前途。好的，那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就是这样，我们下周三不见不散，也要祝大家出行平安，节日安康。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3:00。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3:00。
7: 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13年指挥中心提示，南二环的福德到石虎关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永平路车多缓行。昆渝高速呢是在呈贡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那么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9: 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而至，为保障松明县牛栏江镇第一中学考点的考生安心应考，四营村党委主动靠前，积极作为，组织了一支红袖标志愿者队伍，深入考点周边的蔬菜大棚种植区，开展考前专项的保障宣传行动，用基层温度为青春赶考路保驾护航。志愿者们耐心向种植户讲解中考期间环境保障的要求，呼吁广大种植户积极配合护考工作，合理调整农事劳作时间，全力守护干净安静的考试环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来自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云南省日前获得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4.59亿元，支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三级医院病房改造等共8个项目建设。今年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将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 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松明站阵雨，18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富源北站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弥勒站小雨，20到28度；丘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广南站中雨，21到28度；富宁站小雨，22到28度；玉溪站小雨，19到27度；楚雄站阵雨转阴，19到28度。南华站阴，17到29度；祥云站多云转阴，18到28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7到27度；鹤庆站多云转阴，16到28度；丽江站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蒙自站阵雨转阴，22到30摄氏度。
11: 营养早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日常代餐吃什么？
12: 燕窝银耳羹。
1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4: 走进一个空间，
1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14: 不仅是房子，
1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今天周三的午间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住在云南的这个板块。之前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帮大家旅居踩点的米勒呢，最近也是不太太平啊，这个大雨如注，所以很多的这个地方淹起了大水了。所以如果是说最近还有打算去弥勒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查一查天气。最近呢是在整个云南的全境啊，这个雨是没有停过的，所以呢在整个端午期间呢，基本上天气情况很多的这个地州市呢也是雨雨雨相伴的一个状态。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还是一定要这个先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再来制定你的出行计划。那今天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雨季的时候要去干嘛呢？雨季的时候在云南有一个灵魂的伴侣，那是什么呢？就是野生菌。那怎么样可以实现野生菌自由呢？因为其实我自己去过专心农贸市场的野生菌的这个市场，二楼的那个市场真的贼贵了，买不起也吃不起。而这个最近的木水花呢，也是野生菌，虽然是上市了，但是价格依然很贵。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说今年不用心疼钱包，然后去吃这口野生菌，怎么去吃，怎么吃得起，全自助，然后全包，用手抓着吃的野生菌在哪？在南华。南华的菌子你可以看到新鲜程度，就是还带着山间的泥土。刚下山的南华野生菌啊，名副其实的中国野生菌之乡，只供火，表层还沾着山间的红泥土，看得见的新鲜。哇哦，这真的是从图片上看，这个见手青，这个黄牛肝，一看就是真的食欲满满。那所以就是，如果是说你想要满足你的味蕾，又要心疼你的钱包，然后又要吃上这一口野生菌，南华一定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在南华吃野生菌的野生菌火锅是自助的，纯自助的，十多种野生菌啊，随便吃，牛肝菌、谷薯菌，还有这个皮条菌，样样齐全，不用单点，你想吃多少都可以加。当然了，为保证这个野生菌吃进去以后对你的身体的健康和安全不产生影响的话，像见手青啊、青头菌啊，每人是限量100克，其他的无毒的野生菌呢，你随便吃。而且在南华吃野生菌火锅，69块钱一个人，包你吃饱，老母鸡的这个鸡汤汤底，十多种菌子，蘸水米饭全包含在内。一站式购齐，69块钱一个人。其实如果在昆明吃一顿野生菌火锅怎么着，我觉得3-4个人的话，400-500块钱的这个配置是肯定要有的。但是如果你去到南华，就真的是可以实现野生菌自由了，你直接吃2盘菌子，那这一顿69块钱就回本了，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所以在这个雨季，你如果错过了又要等一年了，不用精打细算，不用心疼价格，去南华吃野生菌，那一定是我觉得最实惠也最新鲜也最明智的选择。那么当然了，除了去南华吃野生菌之外，我们还能在端午又做点什么，怎么玩，怎么吃，今天也会和大家通过电波一起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加。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08，平安贝贝。
3: 端午节高速不免费，出行前查路况，避开拥堵，景区可能人多，需要提前预约，带好雨具，雨季随时下雨。祝您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应急常识36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四起避险案例。
7: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厂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30爱上家，我是方圆，我们继续来端午一日游。在端午的时候，如果不想出远门，到底怎么玩呢？苏轼曾经说过，微雨过后，小河轻摇，石榴花也红了。所以打工人宝妈们都很能体会这样的一个这种状态。每天呢，可能就是被工作、被生活各种压着走。那么在这个端午应该怎么样好好的放松一下，就是带娃儿，但是也不太累。初夏的昆明最近虽然是说雨雨，但是也还是比较闷热的，而且比较湿。那么真的不要再去捞鱼河当这个挤人流了。周末从斗南这个隧道出来就开始狂堵，而且半个小时的路你要开出3个小时来，真的毫不夸张。划船排队1个小时，上厕所排队半个小时，回来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比上班还要累1万倍。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宝妈们挖到一条在这个端午期间带娃可以舒舒服服玩但是不累的宝藏线路。20块钱的门票玩一天，人少清凉不堵车，带200块钱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玩到爽。就是丰泽园的植物园，盘龙江的这个源头，天然的空调房，白邑黑龙潭就在园区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五月份这个海菜花和绣球花啊，正是开的正艳的时候，五月底六月初，一进这个丰泽植物园呢，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些美丽的花朵，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温度比市区低3到5度，空气中弥漫着草木泉水的味道，黑龙潭的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水底的鹅卵石，白色的海菜花星星点点的就这样漂浮在水面上，你真的不用去到丽江，在昆明也是可以看到海菜花的。还有就是金线鱼在花丛当中啊游来游去，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仿佛是置身在莫奈的画当中。湖边的无尽夏花开得很旺，紫粉蓝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带孩子去逛逛，认识认识这个珙桐，认识认识迎山，这些国宝级的植物就相当于免费上了一堂自然课。要提醒大家，海菜花在早上9点到11点是最美的，下午它会闭合，所以如果要去看海菜花，一定要记得早上去。距离植物园1公里的地方呢，还有一个免费的好去处，就是青龙潭，人很少，你可以承包一整片山林，潭水和丰泽园同出一源，清澈见底，水底的水草也是可以看见的，古木参天的树荫把整个潭面都遮住了，坐在石头上吹吹山风，比待在空调房里舒服100倍。而且寺庙里的这个素斋10块到15块钱一份，三菜一汤随便吃，都是师傅自己种的菜，清爽清淡爽口，逛累了就坐在茶室喝喝茶，师傅会给你免费倒茶水，听钟声鸟鸣，整个人都会安静下来。

后一站呢，是给大家来推荐的是甸尾村。甸尾村的水杉林呢，是昆明版的小江南。初夏时分，水杉绿意盎然，在这个溪水潺潺的野外，就真的很搭。距离青龙潭大概是15分钟的车程，大片的水杉形成了天然的遮阳伞，清澈的溪流穿行于树林之中，河边的草坪上可以搭帐篷，然后铺上野餐垫，带着孩子去踩水抓小鱼，妈妈就可以完全解放双手了。村里的农家乐呢，可以吃到新鲜采摘的蔬菜和现杀的土鸡，味道很好，而且价格不贵，人均消费50-60就可以吃到饱了，而且是吃的原生态。真的，初夏的美好并不会在网红的景点当中，而是在山野间的清风泉水之中。不用等到有钱的时候，也不用等到长假的时候，就周末就出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出行，把一周的疲惫交给大自然。OK， 这一段我们先说到这儿，下一站9:08爱上家，住在昆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么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边看一边聊，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一起来边看边聊咯。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哦，小妹妹，马上端午节就要到了，你这可准备好的了？
8: 快老公，端午节要准备哪哦？粽子嘛都是大胃房噻。其实端午节只是为了过个3天休长假，可以出门个疯狂。
7: 啊，那个是对你们要出门玩呢。如果要过一个传统的端午节，喜欢跟大家夸夸传统的久一点不哈不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传统端午节咋个来过。
8: 俗话说，时家锅灶酒不同，但是每到端午节，在家门口挂上茶谱嘛是肯定的，说是为了驱毒。当然，为了驱毒还要吃大蒜、放羊豆、泻羊胆。其实说起来哈，端午节这一天吃的东西还真的不少个。
7: 说起吃这件事情啊，我要跟你讨论一个时间难题：你们家的粽子是甜呢还是咸呢？
8: 哎呦，这个嘛，对于我们家来说不是难题，因为貌似从小到大家上的粽子都是瓜呢，就是辣的不法，我们叫白水粽，用叠翅边土生土长的芦苇做粽叶，装上糯米，煮好就把粽子叶扯的炸白它吃。所以对于老昆明来说，咸甜的争议不存在嘛。
7: 嗯，除了南北的差异啊，现在粽子的种类啊也是越来越多了。就我这大云南来说，火腿馅、那叉烧馅、鲜花馅、牛肝包馅等等，只有你想不到呢，没得你吃不到呢。
8: 奇葩的馅料嘛，只是商家的噱头。反过来想个，噱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传统节日。具有吃货属性的酒店包哈包啦，提醒各位吃货了，粽子好吃，但是不容易消化，最好你由得点。其实节日嘛，更多是一家吃吃小小玩玩的日子，所以莫忘记回家看看。
9: 价值有没有一些升温的因素呢？
10: OK，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起来，聊啥呢？聊聊昆明的房地产市场。那么当然了，这一段呢，如果大家是感兴趣的，除了在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抖音的直播号，打开抖音搜索方圆看看房，我们一起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一个现状。其实最近这两天呢，在和这个家人们沟通的时候，就发现最近这个买房的意向性啊，真的是大家还是就是和之前相比最大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从以前的等等等变成了现在的说我不敢再等了，我怕我等等我上不了车了，我怕我等等我买不起房了。但是呢，又会觉得昨天就是和第一个朋友沟通的时候，他就在想，他说100万我可以承受，然后我说100万在昆明那只能买二手房，但是你买二手房呢也没有问题，二手房只是说大家要抱定一个心理，就是现在不论你在昆明买任何哪个板块哪个项目的二手房，都做不到说未来的3到5年以后 你在转手卖的时候这个房子能够抗跌。因为二手房它毕竟是一个过去的产品类型，那么所以就是如果你期望就是说你的这份资产还是能够出这个保值的这样一个功能属性的话，那么可能确确实实这个新房就不适二手房就不适合。但是呢，如果100万在昆明呢又确确实实的是不够这个上车新房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120万也可以。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朋友的一个表述就也侧面反映了很多人其实在规划的时候没有规划好自己的一个购房预算。购房预算这件事情真的我觉得是能够精准的让你知道自己到底能买什么样的房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能说100万和120万差不多啊，真的20万在昆明那是够普通人认认真真的养活一家子一年的我觉得开销了吧。所以100万和120万它真的差很多。那所以就是说到底是100万还是120万，多大的头戴多大的帽子，这一直以来是我觉得我秉持的买房过程当中的一个理念。真的今年几月份买好一点，今年几月份买好一点，我觉得如果你是在买这个新标准的商品房的话，那么该上车就赶紧上车了。因为好一点的商品房讲真就不是说你等等你能等来降价的，你等等可能就等来清盘了。比如说关于那143可能到八月份就已经清盘了，那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你想买也没有了。就事实就真的很残酷你知道吗，就是好卖的项目它确实一直在涨价，好卖的项目它确实一直不差市场，所以就是这个逻辑。娃娃明年读书了，赶紧买，赶紧买。娃娃明年读书了，我觉得11月份前你该把这个房子买了，而且就是你要规划好，你买的这个新房，它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和包包挂钩的房产。因为有的是凭购房合同入读的，有的是必须要，像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关云，它就是要这个房子交付以后，你拿到产权证，落户人户一致以后才能可以去读的。所以你要看到底你在看的这个房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和包包挂钩的关系。但是不管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该尽早上车就尽早上车。因为新规的产品讲真真的不论不管是不是5月份的数据比较难看，但是再难看也是被平均的比较难看。因为现在依然还是有那么多的库存的老规产品，但是新规产品你说来我们巴拉巴拉哪一个新规产品是卖到降价的，并没有。除了可能博森林宇它是因为碍于邦泰真悦的开盘，所以做了一波这个促销活动，然后呢往下调了一点价格，其他有哪个是卖降价的，真没有。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在买房的过程当中，你的逻辑点在等的是说降价，那我个人觉得就不用等了。而当然如果你看的是老规的产品或者是二手房的话，那可以等等，等到年底或者是等到明年3月份以后，反正不要在3月份以前和过年期间去看二手房。因为那个时候是更多的比如说在外打工的人回到昆明，然后可能会带旺一波二手房的去化，所以那个时候去买二手房肯定是我觉得在整个全年的交易过程当中时间节点应该是销售价格最高的时候。然后呢3月份之前呢还有一波销售的价格可能会稳中有微升的条件的，是为什么学区这个概念。但是3月份等到报名预登记这一结束，这流程一结束，该回到最原本的状态的就回到最原本的状态了。被打回原本的状态不说，肯定还要往下再调调价格。因为我还是那个逻辑，当所有的产品在往前更新迭代的时候，老产品永远都只能以价换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就是看你目前在锁定的产品到底是哪个赛道的产品，以及就是你的预算，以及还有就是你的对于这个未来的一个资产的规划。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这套房子我现在是一个人住，但是我可能未来5-6年内有结婚打算的，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买小一点，然后买一个可能未来更租售比 更良好的项目，以及是说现在如果已经是为孩子买学这个包包，那肯定就是实打实的往九年去规划了住，十年到九年的这样一个规划住。那么是不是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就应该选四房，然后等等这一系列，我觉得都要来因人而异，而不是单纯的只是问方圆说方圆这个项目怎么样，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购房逻辑。这个项目再好它不适合你，跟你没关系。这个项目再差，但是它偏偏就适合符合你当下所有的一些购房需求，能够满足你的一切购房需求，它可能对于你来说就很好。比如说昨天就也是同理，昨天的在咨询过程当中的一个这个朋友，他就问我，他说要解决老大转学，要解决老二上学，然后呢又要学校很好，然后呢又要通过买房子解决，然后又在西边。那综上所述，我能够想到的且预算在150以里，综上所述能够满足他的这个要求的就只有阅览晴川，且阅览晴川能够满足他当下目前规划的这个购房的完成比例的 80%。但是呢，当然了，阅览晴川可能你也会对我说，那么偏的地方你去推荐人家买，所以我刚才也说了，它最大的 bug 最大的槽点就是偏。所以就是说，当这个项目如果对于你是一个这个距离区位控的时候，那么这个项目对于你来说它就很糟糕。但是对于如果就是单纯的要通过买房的这样一个方法去实现这个包包升级迭代的，且已经只能在西边的，那你说你还能找出其他的吗？确实没有。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看适配度。滇池路的新盘叫什么？大概多少钱一平方米？滇池路的那个新盘吗？七简站的那个吗？现在只有备案名，案名到底会是什么？我确实也不清楚，到年底才会开盘。预算应该是三字头，三字头啊，三字头一平方米。而且关键就是它只有大户型的产品，189起步，所以你如果是关注着那个项目，现在可以攒钱了。当然我觉得买得起那个项目的人应该也不用攒钱，买得起那个项目的人应该是妥妥的就有这么多的预算，应该是500万起步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万科学府没什么好讲的，二手房还是那个逻辑，就是你看得上的，你觉得价格还行的，你就上车。但是万科学府呢，就是还是那个逻辑，它也是主打一个包包，主打一个学区，所以就是你要买万科学府，不要选在三月份这个上前后去买，因为那个时候会比较贵，还是就是可以在当下去看看，以及或者是明年三月份以后去看看都 OK 的。方圆，你是箭头的嘎？我为什么是箭头的？我的身份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啊。然后你们问我是不是箭头的，以及昨天我发了个朋友圈，就是明天箭头在这个长水国际机场有一个快闪活动，你们就说你是箭头的代言人吗？我真不是，我也做不了箭头的代言人，我没有那么高的规格，我也没有那么好的 IP。 就是我看了一下，他们是采了六个这个，比如说什么凤凰网的，然后这个新浪的，然后云南防网的，好像都有参加这一次的快闪活动的这个报道吧。然后呢，我是因为他们就是觉得我在做房产的这一块可能也做得还行吧，所以呢也就采了我的一条视频。明天我会带着毛毛一起去长水国际机场看看他的快闪活动，然后也会以短视频的方式来呈现这场活动的这个实况。所以我不是箭头的，我也没有说就是这个箭头的项目都非常好。而且我也知道最近有一个网红好像是曝光了箭头关于工资的这个问题，所以目前箭头也算作是风口浪尖，被架在火上烤。但是当然我觉得箭头如何我不去不予置评，我只说这场活动其实真的还是挺用心的，虽然只搞一天，那是因为穷吧可能，但是也确确实实是没有放他就是没法套暑期的这个窗口期。因为今年毕竟箭头在整个全昆明有十个盘，十个服系项目要这个开卖，对吧？所以的所以嘛，对，我说的就是苏工，你们是等我的。请问下潜伏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去置评说潜伏怎么样，因为讲真就是 箭头的这些项目，但凡我没有看到它的一个开盘价格或者是认筹价格以及户型产品，你让我评价，你让我从何评价呢？我但凡能告诉你它很好，那我只能说我是恰饭了，但是我又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所有能够进到直播间来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都是我的家人，所以不能够就是掺杂水分的告诉你们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潜伏到现在，第一，户型产品没出来，第二，我只能大概的告诉你说它的位置其实和天骏就是会一个竞品的关系。按照目前天骏二期17500的这个我看到的网前备案价格，那么所以就是潜伏但凡它的毛坯价格超过了15600的话，那么可能我觉得它的去化就会比较难。因为同样的配方同样的配套，你说它一个毛坯如果卖的别人家精装贵的话，你凭什么愿意去买单呢？对吧？所以你问我潜伏，我只能告诉你说你要不就等等等等，看它前期的一个认筹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再来评判说到底是不是适合上车。因为今年所有箭头的项目它都是毛坯的，所以你不能说只算上我买房的价格，因为买房你要住进去，你要把你的装修的这个费用其实也是要算在你的总预算里面去的。OK， 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618来了，
1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跟随王菲空灵悠扬的歌声，一起去感受时代沉浮，传承秦腔雅韵。王菲，主角。

0: 事情我不报告，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搞错。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间是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方圆看看房，当然了，也认认真真的邀请大家端午的时候来团聚。端午的主题是什么？是安康。端午安康要怎么样才能安康呢？是和爱的人在一起才能有这一份安康。那谁是爱的人呢？那当然是我的家人们，你们是最爱的人。所以如果在6月20号这一天下午3点有那么一点点的闲暇时间的话，来让我们 face to face 的线下团聚一下，来聊聊整个今年已经过去的1到5月份的房地产市场，以及未来的6月份开启的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整个昆明会有哪些新项目，这些新项目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以及对于你而言是不是适合在今年就搞定你的买房计划等一系列的，我觉得可以一对一认真交流的。然后呢就欢迎大家来端午我们先小聚，喝喝咖啡，吃吃茶点，然后呢拿那就是方圆精心为你们准备的端午节的伴手礼，以及来认认真真的面对面的聊一波。所以如果6月20号，因为520是你们和最爱的人过，但是620请你们可以认真的交给我爱你们的我，和你们一起过，爱你们的我一起过620。如果下午3点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右下角的小风车，然后报个名。我们不是说要干嘛哈，我只是要统计一下去的人，然后呢来准备我的伴手礼的份数，所以大家可以先报个名。刚需的话，世纪城二手房还值得买吗？就是如果刚需的话，你要接受的就是世纪城的二手房确实太老了，然后世纪城的二手房可能现在8-9十万肯定是可以上车的，但是未来世纪城的二手房100多平的8-9十万你买了以后，那么未来它是不是还值8-9十万？可能5-6十万能卖得出去就不错了。所以就是你要买世纪城的二手房，刚需自住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你要接受的是可能5-6年以后世纪城的二手房就只值左手买过来右手亏10万起步，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呢，如果是说现在你的预算也确确实实就是8-9十万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你好歹买个世纪城也胜过你去买像什么观云海啊，这个魅力之城啊这种超高层住宅的选择更好一些。因为世纪城我觉得好歹它不是超高层住宅。

0: OK， 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 9188来收听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一起来边看边聊。金茂服我就不说了，每天每天你们都需要给我机会来认认真真的怼金茂服，我真的一点都不想说。南站要跑到成功太远了，西站离市区要更近一些，什么鬼？高铁西站有消息不？我是一个这个认认真真的学习房地产的这个电台主持人，所以你要问我说这些城市的配套交通配套设施的建设进度，我只能说我也不太了解。但是西站呢已经是在这个规划进程过程当中了 TOD， 但是呢短期内3-5年肯定你是要给它的一个建设时间的，对吧？抱一个吧，有吃有喝还有呢，你真的是学我一干的，我只能这样形容你，抱一个吧好吗？那赶紧点一下这个小风车嘛，赶紧点一下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工作人员高铁工作人员告诉你没有消息，你们这些。然后好的，一筐金茂服我只给你一个建议，我就不继续吐槽它有多差了，反正就是快接近4块钱的物业费，我确实不知道它凭什么，就凭它是一个假的金茂府嘛。啊，然后就是反正我只是说你自己对着镜子你问问你自己，一个开盘要卖20000的项目，为什么喋喋不休卖到13500还是卖不掉？那我要告诉你，现在他卖的这个二期是一个期房，要明年才交房，所以交成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因为你现在看见的只是个实体样板间。然后现如今他卖的那么便宜，我只能告诉你羊毛出在羊身上，购房者买单绝对不会是开发商买单的，降价卖的这些货包它的整个精装品质你自己去想吧，就是能不能够扛得住原来这个价格的这种精装的交付品质，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就是如果你真要买金茂府，我小道消息告诉你波年底还得再降，你要不就等年底。第三个逻辑就是买金茂府带你去看的中介有6.0佣金，你让他返你一半啊，就说到缘尽于此。世纪城周边新出的刚需展开讲讲，世纪城周边没有出刚需，世纪城周边没有刚需的项目，世纪城周边的瑞府它绝对不刚需，它绝对是改善的项目。瑞府的这个270万起步吧，我觉得瑞府。大罗说没买金茂府，我没说他买金茂府啊，我没说他买金茂府啊，我只是听坊间的人说，大罗说也可以去买金茂府，是你们告诉我的吗？我没说他买金茂府了吗？然后在直播间的100多位朋友，猫猫我有没有发信息给你了？猫猫我有没有发信息给你了？20号，反正就是我昨天去认认真真的何旭集找了一个僻静僻静僻静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把它装修了一下，把它打整了一下，把它布置了一下，然后呢就会成为我这一次的和大家在端午期间的见面会的一个地方。它不是售楼部，它不是售楼部，它只是在和续集，但是绝对不会带你们去到售楼部里面那么商业去做这种粉丝见面会。那我不是在卖房吗？我不要。所以我是在和续集找了一个，因为和续集它是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昆明的这种洋房四代宅里面有下跌的这样一个产品类型。就是我们都知道上层就是顶层可以送顶月，但是一层可以送底月的这种洋房四代宅目前好像确确实实是只有这个和续集，然后呢它还一层送花园，然后地下送负一负二层，所以我会真真实实的来带大家去到一个僻静僻静的负一层的这个赠送空间，去感受一下底月赠送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4: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南二环的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的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但是呢，通行是基本正常的。以及目前最堵的依然是火车站周边啊，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车多，昆渝高速回程在昆石三岔口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8: 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组织开展“倡导文明婚育新风，普及科学托育理念”主题宣传服务活动，以多元举措传政策、送服务暖民心。活动现场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惑、专业知识宣讲等多种方式，向辖区群众全方位解读新时代的婚育政策与理念。同时，活动联动四营卫生院的专业医护人员，现场搭建健康咨询服务台，围绕备孕调理、孕期养护、产后康复等群众关注的内容，开展精细化的健康知识科普。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其中，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7%和46.3%。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前完全开放。特朗普近日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协议内容将很快对外公布。以上是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7: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情况。昆渝高速成贡段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金陵段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玉溪段小雨，19到27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转阴，18到28度；陆丰段阵雨转阴，19到30度；陆丰段阵雨转阴，19到28度；昆渠高速松明段阵雨，18到28度；马龙段小雨，17到26度；曲靖段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是小雨转阴，19到28度；石林段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武坑高速富民段阵雨转阴，21到30度；武定段阵雨，19到29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九一点八爱上家的节目时间。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

0: 房源看看房。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5: 爱上他，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是方圆看看房。其实讲真，但凡买一套经贸服就月租可以挣个万把块钱的话，那干嘛还去帮人看风水啊？真的何必呢？要是我，我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的人，知足常乐的人，我可能就躺着，然后收收租就好了，就做一个包租婆，它不香吗？每天睡到自然醒，去健健身、美美容，然后跑跑步，然后就是对，何必还要风吹日晒的拿个罗盘帮人看风水呢？天哪，这脑补画面简直了。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何旭吉最低的预算是多少？说了让你死心。何旭吉应该115的那个最小的那个产品户型可能是230起步吧，但是那个货包有点少，但是呢，昨天我去最大的感受，因为我昨天是下午去看的场地，我是昨天那个下了节目以后去看的场地，我也跟他们提了一下建议，我说真的，现在你们这个小区园林环境的整个提升还恶待提升，如果19号你开盘开放这个对外认筹的时间，然后让大家看见的是这样的一个绿化的话，我跟你讲真的，你真的不好意思说你是一个改善盘。因为昨天我去，我真的即视感，我也是认真的吐槽一下他们。即视感是什么即视感？就像我去了宣银学府的即视感。后来呢，还好啊，他们的这个营销负责人是一个听劝的人，所以我就说了，其实对于我而言，我真的是一个会比较愿意鸡蛋里头挑骨头的人。然后呢，我虽然不是说我最专业的可以去帮你判断说户型产品怎么样，朝向怎么样，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女性的视觉，我觉得挑剔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去挑挑花花草草漂不漂亮，挑挑小区园林环境好不好看，对吧？然后挑挑它的一楼的送的那个花园的草坪做的完不完美等一系列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是可以去挑剔的。所以昨天我也挑了很多的毛病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好的，马上改。结果在昨天晚上的差不多1点多，他们营销负责人就还发照片给我看，说你看，不就是绿化提升吗？我们都在做，我们是一个愿意就是 update 自己，然后愿意提升、愿意改进、愿意进步的开发商，所以要多帮我们说说好话。我说哎，在这点上我还真的是让他怼得我这个无言以对，还真的是我觉得没有完美的项目，但是可以有完美的态度，就这个态度我觉得我是认可的啊。所以就说何旭吉到时候开盘的时候到底卖多少钱，我觉得就看他自己在19号之前能够改进提升的状态是怎么样了。反正我去看了143和189的这个样板间，我个人是比较喜欢189的样板间，我觉得还真的是很宽很大，而且增缩面积足够多。但是呢，143的那个主卧它是一个西晒的这个主卧，全景舱它是一个转角玻璃，就是真的就是那个玻璃让你觉得

采光真的超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超舒服，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朝向是西，你就会发现哦妈，四点钟的那个时候已经主卧晒得要死，就真的很热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我够预算，我可能会看看189，因为189的那个方向没有143那个主卧的西那么西，太晒了，真的太晒了。你本来也是图他离昆明站近，上班也近，但是一直心慌慌。你说什么？你说金茂府吗？你定金都给了，那我能咋劝你呢？劝不了一点，就是你要不就跟他聊聊，佣金那么高，返你一点佣金。因为真的现在这个价格，我真的觉得交付肯定是会有问题的。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点，如果你端午假期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来你可以来这个南站旁边的金茂国际这个项目去看一看，这是金茂入昆的第一个项目。现如今的金茂国际这个路依然没修通。然后的然后就是金茂这个开发商依然在甩烂，依然在甩锅，什么都不管。然后住在里面的业主那时候就开始维权，维权了以后得到的是开发商的不予置评，而且态度强硬的说，那你就去告我呗。就真的我觉得一个开发商来到一个城市的第一个项目都这么摆烂的态度，那你指望他后续的项目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亮点呢？所以确确实实金茂府也就没有任何的亮点可言了，恒温恒氧恒湿在昆明金茂府身上是荡然无存的，所以所谓的科技大宅在昆明也就是一个伪名词，对吧？然后再加上金茂府旁边老螺栓的回迁，我也说了，3梯17户43层，3梯17户43层，这就算是回迁，但是你是不是能够用那么一点良知去做这个回迁呢？所以你还问我金茂国际的二手房，这两天下雨，你先去金茂国际那个路上走走，你如果没个四驱车，我估计你回家都难。真的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你要确定你真的只是为了买个房子，那么也成功那么多二手房的选择，为什么要去选个金茂国际？学校现在依然没有修好，然后幼儿园还没有动静，路关键是路，然后而且你知道吗，燃气用的依然是临时的燃气，还没有接通官方的燃气的线路。所以就综上所述，你告诉我你要买个山头上的金茂国际是为什么？是因为高处不胜寒吗？但是你现在又问我连大书山这位家人，我只能跟你说，可能你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想买的房子是什么，你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要买这个房子到底能够给你的生活提供的改善是哪些方面。因为这两个项目它的总价在这个人民币的这个逻辑上天差地远，天差地别，配套区位也是天差地别，所以你可能真的还没有想好到底你要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愿意我帮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思索一下，然后判断一下，来，你看到方圆直播间的屏幕右下方有一个小风车的这个图标，你点一下小风车，然后我晚上会一对一的和你们电话取得沟通联系，然后先和你聊一下，知道一下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的现状和买房的意愿，然后再来帮你判断其实哪个房产可能更好一些。华妃就是小虎子，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真的就是在去经开区的那个路上，你说除了再往前有个奥斯迪的那个工业园区，它还有啥？它啥都没有，而且房龄也挺老了，真的挺老了。而且华妃这种项目是真的是当年老产品的老产品的老产品。当然你预算有限，我还是那句话，
你为什么不去申请一下配售房？了解一下关山院、云绿苑都是配售房，云绿苑的配售房还是八层的小洋房。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保障房人家都已经盖成小洋房的产品了，就算是关山院，也就是是当年的产品，也比华飞的这个产品好一点。然后未来的配售房。

0: 虽然也是高层，但也不是超高层了。你现在商品房你还要去买一个二手的超高层是为什么？是和人民币过不去吗？有价格没价值，真的。我是水瓶，妥妥的大水瓶。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交通9:08，平安贝贝。
5: 粽子粘性大，老人孩子吃粽子要切成小块，细嚼慢咽，别边吃边说笑，噎住了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安全吃粽，快乐端午。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要进坤，你还挺期待，家人去看了，都是在维权还是演过程？不考虑包包，300左右，看了润肤和天境。那小砍刀，就是我觉得，首先300左右的预算，那你是纯改了，纯改你买个天境，它还真不是纯改的板块。然后润肤呢，其实它。

算作是东边当年的一个改善天花板，但是你也要注意我的用词是当年。现在润府的这个户型产品已经跟不上目前改善的这个户型产品的迭代升级的一个需求了，所以如果有300我不会去买润府这种老贵的产品。所以如果有300，如果你的区位选择上可以有一些这个挑选的话，那么我个人会觉得南边更适合。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你的整个一个具体的需求情况，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其实包括像一环一里你也可以找到相匹配的项目，但是就是要看哪个项目是跟你目前购房的状态相匹配的。因此如果你愿意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留下有效的联系方式，我晚上本人一对一的和您先电话沟通一轮。因为300万在昆明真的也不是个小数目了，它如果买得好，它已经可以成为一种资产，给你扛跌保值增值。但是如果买得不好，其实如果变成资产不能扛跌的话，那它就变成了负资产。所以如果你愿意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点一下这个方圆的小风车。黑蚂蚁我不知道买哪里合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要买的这个房子的一些这个诉求，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你买哪里。但凡我只是隔着屏幕你问我一句买哪里，我就能够回复你说买哪里的，那我还是那个逻辑，我肯定就是个中介啊，我就告诉你买我认为的，目前就是我可以盘个点，罗列一下现如今昆明在售的这些新房项目哪个佣金最高我就推哪个。因为所以现在就是全网都在推金茂府，原因不就是这个吗？OK， 然后就是云绿苑应该是没有卖完哈，然后那个就是翠湖郡园的老破小可以买吗？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买的，因为如果你对于翠湖是有执念的，你确实也只能选老破小，也没得选。翠湖郡园呢，其实我觉得你在对比翠湖郡园的时候，你可以再对比一下旁边的翠明园，虽然不是一个开发商，但是其实我觉得产品差不多。然后但是你要接受的就是不管是翠湖郡园还是翠明园还是翠湖周边的其他的什么泰隆公馆这一系列的，你要接受的就是第一房子很老了，第二就是住在翠湖周边真的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诗和远方。住在翠湖周边第一你要承受的就是拥堵不堪的交通，第二就是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歌舞升平的这种广场舞的声音，第三就是停车很难很贵。所以住在翠湖周边并不是你想象的诗和远方的美好，而是真的我觉得弊大于利。中交宏源，中交宏源你要我说啥呢，就是便宜啊。中交宏源9000块钱我觉得你再去上车，但凡超了9000我觉得你直接去看公园城市就好了。因为中交宏源、公园城市、保利、唐悦这些应该未来都划不进这个吴家坝的十大实验，就肯定都是往那边的一个新的校区去划啊，所以就是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中交宏源，然后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可以在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然后呢还是要再次看到现在人数比较多了，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永追外婆就是我之前给您尝试过回了2次电话，一次是没有人接，一次是就应该是打不通，反正就是我一直都没有和您取得联系，反正就是没有联系得上。所以如果那个您在6月20号这一天下午有时间的话，我也诚挚的向您发出邀请。因为既然留了这个联系方式，我觉得您可能也还是有这个咨询的需求，那还不如就面对面的来沟通交流一下。星期六6月20号的下午，星期六6月20号的下午，我们一起啊，在这个叫什么？何旭吉的一个小范围的团聚，然后绝对不是在售楼部啊，是只是地点在何旭吉，但是不是何旭吉的售楼部。我会给你们一个惊喜，就很真实的一个场地，然后聊聊天喝喝茶，交流交流。龙湖子城，子城，你说的是龙湖天街旁边的那个，就是因为不管是龙湖的子城还是这个绿地的428也好，这些它都是能够
它都是能够基本上划进那个乌加坝的。

师大实验的，所以它肯定贵啊。为什么旁边的非核心区的便宜，不就是因为划片的问题吗？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我开篇就说了，有多大的头咱买房就戴多大的帽子。那所以就是看你的预算，看你的预算，看你的需求。博森林宇112140，哎，你们这些小伙伴们真的永远都是自己去了售楼部再来问我价格。那现在我告诉你140买112贵了，你差不多几楼112的，如果是10楼以上这个价格，我觉得你可以闭着眼睛冲了。然后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刚才说了，发出了诚挚的邀请，老师请教一下，找我买房子的话佣金，这是老刚，你真的是每天都在直播间会蹲直播的人，对不对？老刚，你可以问问直播间现如今在这个直播间的这100多位粉丝伙伴、家人、朋友，有没有说谁跟我打完电话，在我的工作室成交了以后，我收过他1分钱的，有没有？有，大家可以来说出来。我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呢？你们是我的家人，我要挣钱我也在开发商那儿挣，我怎么能挣我家人的钱呢？真的是啊。刚需预算80到110，均发成读书出租投资可以入手吗？你想太多了吧，就均发成还投资？均发成3T 10几户，然后10的容积率，你跟我说投资？这位夕阳与你，可能你对于现如今的房地产市场还是没有太就是直观的认真的去了解过它，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如果你这个愿意关注一下大号的话，大号叫方圆砍房，你去看一下方圆砍房里面刚刚发布的那个视频，均发成我毫不夸张地说，未来它就是砖头不动产，卖不掉就是卖不掉，谁买啊？那个房子真的那么难住？你跟我说投资，现在卖7000块钱，是的，投资，那未来能卖8000，那才叫投资吧？你现在买7000块钱，未来能5000块钱卖得出去，那已经是我觉得你人品爆棚了。所以你问我这个投资，想太多啊，想太多。均发成，如果你单纯的是买某个组团，然后去读个书，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抱着什么投不投资的，好吧？就是你了解一下，均发成是筒子楼，妥妥的筒子楼，这是第一。第二，均发成的容积率，你去了解一下到底有多高。第三就是，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上的所有新建的这个项目容积率都不能高于3，你了解一下，就是你买个7、8、9的容积率和人家3的容积率，你凭什么觉得你的这个房子未来还卖得掉？包括金地风尚当年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卖得很好，是为什么？因为8000块钱就是原来逸景风的烂尾地块，那就是接个盘烂个尾的这种现房都只能卖8000，我就请问你，你觉得均发成的投资属性在哪里？你是觉得左手买过来右手还能涨价保值吗？那这才可能是实现一个抗跌投资的属性，它不可能，永远做不到。乌家坝富刚需没钱但要结婚，在昆明工作，文澜东方能买吗？就是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一个症结点，刚需没钱，所以更不能乱花钱，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逻辑？如果你的丈母娘觉得非要买套房才能让你娶她姑娘，那我觉得这场恋爱不谈也罢。因为讲真，我觉得房子它不是汽车，不是说你左手买过来动辄亏个2-3万块钱你卖掉就 OK 了。房子现在乱买你是卖不掉的，卖不掉就是你手上的一堆砖头的负资产，负资产你还要每个月交着物业费还有水费电费，那你买它干什么？文澜东方就是一个妥妥的非常现实的例子。第一，阳光城已经烂尾了，第二，文澜东方当年是烂尾保交的，就是真的品质可以算作是叙利亚的那种战地现场的交付品质。所以就是不是说没钱我就一定要鼓着可买套房子，那么鼓的

0: 德克买了套房子的最终的结局就是人生变得更悲催，真的就是这个逻辑。可能这句话不好听，但是我的逻辑就是因为刚需没钱，才应该把每一分钱挣到的血汗钱花在刀刃上。买房这件事儿，不是说一定30万就非要去30万鼓着买个房子，不是这个逻辑。真的，我觉得如果你的丈母娘和你的对象连这点理解都给不了你，那么现实啊，我也觉得那结婚是为什么呢？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还是在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春城路、北京路车流量大，城区的其他道路通行秩序基本正常。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2: 问界 M6 全新纯电版本正式上市，指导价27.98到29.98万元，定位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新车搭载升级双电机四驱与800伏高压快充平台，配备华为图灵底盘，采用纯视觉高阶智驾方案，兼顾家用舒适与高速长途出行需求。日前，全新 Smart 精灵六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8.99万元起。品牌首款中型豪华掀背轿车，搭载 1.5T 插混动力 ，CLTC 纯电续航285公里，综合续航超1800公里。全系标配 AR HUD 大屏与 AMD 旗舰座舱芯片。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此前预售价25至32万元，定位 D 级七座旗舰纯电 SUV。新车搭载1000伏全域高压架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云辇 A 空气悬架 ，CLTC 续航最高950公里，快闪、后轮转向、高阶智驾全部标配。近日，鸿蒙智行享界G9正式完成工信部申报，定位品牌豪华硬派增程 SUV。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全场景智驾、图灵底盘与聚晶电池，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预计7月开启全国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九一点八，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公斤8000吗？不是自己交4000，单位交4000，不就8000块钱了吗？你说的7200是单纯的单边扣7200，好吧？后面调规了以后，我个人觉得能不能买，关键是看它的一个价格和户型产品。至于会不会烂尾，我要告诉你，现在的烂尾指数真的接近于零，因为现在的资金监管非常的严苛，都是进监管户的。天境109怎么样？就是现在天境109的价格，我是真的下不了手的，15500，我真的下不了手，因为当时开盘的时候真的就是13500，而现在又是一个2T6，然后还要15500。你说就是综上所述，我15500我买哪儿不好呀？我为什么要买个 T6 的产品呢？东边的房源感觉合适一点吗？姐，东边其实你要知道吗，就是那天我盘了一下昆明的东南西北，讲真，箭头在东边，除了有个荣府，那叫东一环，其他都没有。然后东边邦泰也不会去涉猎，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全昆明来看，东边真的没什么好房子。大华公园天下，大华锦绣路城，保利城啊，不，就真的，还有原来的那个保利的那个保利什么什么月，那个叫什么月？就是在金马寺的那儿，保利那个什么，我记不得了。反正就是东边真的没什么好房子，这是实事，这是事实。有个好房子叫做这个中海云路九里，但是又没配套，就真的山咔咔里。天，那周边有推荐吗？天境周边下，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预算，不知道你要对配套的要求，以及就是我觉得周边其实有那么多项目，但是能够满足你预算的也是要看就是哪个更适合。所以如果你愿意，我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我没办法给你推荐周边，我怎么推荐？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点一下小风车。不是喜悦，不是喜悦，保利的那个月什么什么明月半山，对，明月半山，明月半山。西边的配售房还要多久？可以不还要多久？我觉得可能今年下半年应该怎么着可以就是成现房了吧，因为配售房它必须是改成现房才能够在这个网上来进行申购。所以就是西边的那个配售房，反正就在书香云海旁边嘛，紧邻西二环，就是肯定会炒。但是嘛，如果价格开到7000块钱的话，那我个人觉得也就还好吧。融创有什么小户型？那自己去淘这个文旅城，我只能这么说。明月半山，北边刚需100，北边刚需100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去淘一淘这个博森这个旭辉博辰府的17的二手房，小户型的小面积段的，因为毕竟它真的和骏发城比，它至少不是筒子楼。真的，但是北边你除了它，你也其他就真的是骏发城的 ABC 了。月览晴川的洋房推荐不？月览晴川的洋房怎么说呢？它的适配度很就是很具象化，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月览晴川，所以我要知道你的一个购房打算，我才能知道月览晴川和你的适配度。所以推不推荐，关键是看和你是不是适合。因此，如果张律你愿意的话，聊一波；如果不愿意，那我也不能够就直接在直播间臆断的说适合你或者是不适合你，我做不到。所以如果愿意，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啊。101买了都会办的。189平的吗？那就还好吧。我算算，就还好。这个。

0: 大概就还好还好，然后应该是低楼层吧，是吧？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继续锁定9.8爱上家，然后呢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继续边看边聊，然后我再叨叨叨叨叠叠不休的继续和大家来发出邀请。发出邀请就是在6月20号的下午3点，因为过端午节了，端午的主题是什么呢？端午的主题就是安康。怎么样才能安康呢？是和我爱的家人们在一起，来一期一会，才能够在这一年实现我的安康和幸福。所以如果大家在6月20号下午3点有时间的话，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和煦集来进行一个小范围的沟通见面交流，不管是就是有没有购房置业打算的，我觉得只要是家人朋友，咱都是应该可以喝茶聊天，然后来这个把我精心给大家准备的端午的小礼物送给你们。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那也可以点一下右下方的小风车，我晚上和大家一对一的电话沟通的时候，您也可以告诉我是报名参加活动，我好统计一下人数，然后呢来把场地布置的更精美一些，然后把我的这个伴手礼的份数准备的更精准，然后还有就是礼物准备的更精美一些，好呗。龙湖现在的价格，你问我的是啥？天境吗？天境现在不是偏高，是老高了，好吧？15500，我实在是真的觉得15500买 T6 的产品是什么样的人才愿意去下这个单？因为我觉得未来两 T6 的产品，就算它在地铁口，就算它现在挂了个昆巴教育集团的包包，但是未来我个人觉得天境那个位置的二手房能够扛在14000就已经不错了。大华的价格高吗？大华哪个项目？星耀吗？那我觉得这不是价格的问题，这是现在还在虚假宣传的问题，这是开发商的我觉得品格问题啊。价格不高。景和下周交房能达到预期吗？哎，讲真，我真的是去看了一眼的，我觉得还好，因为我闺蜜买了那个199的顶层顶楼，所以当时她也说了，就是交房的时候让我陪她一起去，然后我前天大前天我记不得了，去认真的看了一眼，我觉得还行，不错。天境185310，但是容积率太高了，劝退了。就是我但凡有310，我直接去买丹霞翠玉。我为什么要买个二环外？真的，我不会的。公园天下虚假宣传，公园天下又咋了？公园天下又宣传了啥？公园天下又做了什么妖？快告诉我，我可爱吃瓜了，我是一个爱吃瓜的吃瓜群众。阿胖。新宽体胖童子，我看见你来了。所以就是20号星期六，你们一家四口，有时间来吃吃喝喝吹吹散牛吧。那个叫什么，20号下午3点和煦集。然后在直播间的他是瓜。你们好烦，就是难道就是生活如果生活没有瓜，那还能叫生活吗？那只能叫活着。对，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8爱上家，我是方圆，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继续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2: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8，音乐随行。

歌词如景，旋律如风，写遍春秋更迭，世间百态，也唱尽不慕繁华，只恋山水的清欢与洒脱。以歌入画，敬岁月，也敬这自在人间。张含韵，《会人间》。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歌词如景，旋律如风，写遍春秋更迭，世间百态，也唱尽不慕繁华，只恋山水的清欢与洒脱。以歌入画，敬岁月，也敬这自在人间。张含韵，《会人间》。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那么今天呢，也是诚挚的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啊，如果在六月二十号端午小长假期间您下午有时间的话，我每年都会和粉丝家人朋友们一起来在这个找个地方喝喝茶聊聊天聚聚会谈谈心。那么今年找的地方呢是在和煦集，但是不是售楼部，而是和煦集我找了一个非常私密的这个空间来进行了简单的一个布置，然后在这儿和大家来进行 face to face 的见面交流。如果到时候大家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角的小风车，然后呢我晚上一对一的和大家沟通的时候，您可以告诉我是报名参加活动。为什么要统计这个人数呢？是因为为了这个方便我能够更好的准备好送给大家的端午节的小礼物，所以要统计一下人数，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点一下小风车。那么当然了，明天早上我会去个长水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箭头在长水国际机场做了一个快闪活动，因为今年箭头在昆明有十个盘嘛，十盘联动，到底这个快闪活动会吸引多少的人流驻足，以及它的内容会不会很新颖，还有就是这十盘的一些简介和内容和一些介绍，我明天都会去机场给大家打探一手的这个信息和消息。所以明天我的这条视频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啊抓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大号叫做方圆看房。卡了，卡死了，天哪，就是我的手机可能真的要炸了，最近这个手机是慢，网是网慢，哎，所以就是平平淡淡认认真真的邀请你哈，如果有时间一定记得来。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继续敲水，敲水也是看着不卡，我这边卡啊，我这边动都不动啊，真的是我这苍天啊。乔水明那个二十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也真的很希望见到你，因为虽然你没有找我买房，但是也是老粉了，这真的我就觉得就是经常会在直播间出现的这些名字，我都是在我的心底里有一本账的，我都是很想看见你们的，我也很想知道就是你们最近过得好不好，安不安康，所以端午给我个机会来看看你们呗。如果有时间的话就点一下小风车报名啊。还以为我去看长水航程，我为什么要去看长水航程，想多了，我去看长水国际机场，真的是。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时间二十号来看看。好的，小紫，谢谢啊。那个然后记得小紫你也是点一下小风车报名哈，因为我好统计人数。二十号你能来吗？我已经说了我诚挚的邀请你啊，因为就是我只对你有一个要求，不要在现场怼我就好了，其他要求没有。你想去，但是俺现在已经出发。我这张臭嘴，该问不问的，我干嘛邀请你来？干嘛自讨没趣？干嘛一个自己还在上着节目、打着工的牛马，要知道别人已经在旅游的路上？我有病，我要去看病。好啦，大圆最近这个看完了这个大家的发言以后，我也在想明天长水国际机场会不会和你们来一场偶遇，然后偶遇的时候是看到你们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箱要出发旅游的，然后而我是在长水国际机场拍视频打工的，人生的层次是比较来的。就这样吧，伙伴们再见。然后平平淡淡你记得点一下那个小风车啊，平平淡淡点一下小风车啊，我要统计一下人数，生怕把您统计漏了。好啦，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的13:30不见不散。虽然明天我要去长水，但是放心我会赶回来上节目的，因为我舍不得明天不见你们。因为我想过明天如果赶不回来怎么办，但是我一想明天如果我赶不回来见不到你们，我就要隔4、5、6、7、8天才见得到你们了，我不，所以明天见喽，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7: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离医。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离医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头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 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幽顿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幽顿草或者幽顿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幽顿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幽顿草啊它慢慢的它长，哎，那幽顿草呢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幽顿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

的那种啊，你就见的那种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啊，就那么粗。然后一直到下面来的这个在五指山脚下，在这个河水边的这些啊，这是主产区，这一块的大概长的就是跟咱们普通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粗，比正常野生的那种啊稍微粗一点，个头呢比野生的那个高出来5公分，最多10公分了，就这么大。你想想啊，它没多大，实际上就跟我们地里面那个麦子呀有点像，但是叶子呢没有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1/3，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幽遁草啊，它呢是扦插，把这个一根你可以给它截成4段，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段在水里面培育一下，或者直接插到土壤当中去都可以，它就慢慢的就长根了，基本上到9个月左右这个就长大了，就长成正常大小的了。那长成正常大小的之后啊，它怎么收呢？我给大家说，第一步收它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长，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儿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2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呀，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2茬了，尤其那个尖儿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第3茬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儿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3类。我给大家说哪3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儿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两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黎王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你算算那个尖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它不像茶树长得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也多呀，所以说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幽遁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加，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黎王方，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幽遁银子，就这样的。那我还给大家说怎么增量呢，这个量啊它是循环的，就是采上这3次叶子，这个重新就要扦插，所以说它这个产量是波动的，就是一段低一段高，一段低一段高，你必须要赶上它这个增量的这个阶段啊，一下子新长出来的多了，这个时候这个量才有。咱们这次啊就赶到了这个好时候，就赶得这么巧，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量可能就大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的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遁银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遁银子呢是多少钱，我给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是3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年呢用一个小周期到3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

0: 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个周期下来是六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面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幽顿因子，一盒里面是10包吗，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你看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复原古代的黎王芳，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两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一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2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3个周期啊就是36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2个，病少的你就少喝2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1个周期2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3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2盒，一个周期不是6盒吗，是不是，你就买2盒，一盒600，2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2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6盒，你不用都买，你买2盒化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4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2盒之后再给你拿上4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一个人就一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10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2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4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6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这耽误事儿。很多人这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的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然后一会儿告诉这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这孟非老师那边要4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订上2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4盒体验呢，到手不就6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是身体需要，我说杨总也跟我嘱咐了呀，我昨天也说了呀，就是下次再买啊，吃完了这一个小周期下次再买就是给优惠了，下次可给优惠，给什么优惠，就按小杨总说的了，就是一盒是一盒，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大象
1: 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

0: 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离医。而且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了孟非老师很多的表扬，就这么说哎呀，说没想到啊，说孟非啊这个技术还是不错，啥都会，啥都懂，营养呢也能讲啊，中医也能讲，藏医就不用说了，也很在行。这个现在呢是全方位的了，包括离医都能给我们讲的头头是道。哎呀，我听到这些表扬啊心里头特别的舒服。那昨天呢这个给大家宣布了这么一个好消息，就是啊咱们五指山离王草项目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五指山离宝集团公司的掌舵人杨国显杨总，给了咱们一次大的政策，大的支持。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怕你们笑话我，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宣布了之后，我呀总感觉到心里这块石头啊不落地。为什么不落地啊？首先呢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这个量已经啊种植的地区饱和了，然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市场啊都已经算是这种合同式来订购了，基本上这些量都已经被包走了啊。所以说呀，以后呢再想增加再多的量这个不太可能了。那这种啊要想能增量，不是不能增，是怎么增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优顿草或者优顿因子怎么能增量这个事儿啊，你们就理解了。它这个生产量啊是波动的，优顿草啊这个东西啊它种在这个土壤当中，然后呢这个优顿草啊它慢慢慢慢的它长，哎，那优顿草呢长的这个个子呀也不高。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听说了，这优顿草啊长多高呢，基本上就是50公分左右啊。那这50多公分呢高一点的也就是60公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想想啊，它能长多大呢？而且呢，它是一根杆啊，它没有多高，没有多长啊。在山上野生的那种啊，你就见的那种咱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啊，就那么粗。然后移植到下面来的，这个在五指山脚下，在这个河水边的这些啊，这是主产区，这一块的大概长的就是跟咱们普通吃饭的那个筷子那么粗，比正常野生的那种啊稍微粗一点，个头呢比野生的那个高出来5公分，最多10公分了，就这么大。你想想啊，它没多大，实际上就跟我们地里面那个麦子呀有点像，但是叶子呢没有麦子那个叶子那么长，同时呢它的叶子跟柳树的叶子有点像，比柳树的叶子稍微厚一点，然后比那个叶子再短那么1/3，是这个样子的。怎么能够增量啊？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幽遁草啊，它呢是扦插，把这个一根你给它截成4段，这样的情况下每一段在水里面培育一下，或者直接插到土壤当中去都可以，它就慢慢的就长根了，基本上到9个月左右这个就长大了，就长成正常大小的了。那长成正常大小的之后啊，它怎么收呢？我给大家说，第一步收，它就是摘下面的叶子，然后呢留上面这个叶子，就这么收。收过了之后啊，这个上面的叶子慢慢慢慢再往上长，再高一点，然后呢就把这个尖给它给掰下来了，这个最顶上这一节大概10公分就更嫩。这样的情况下呢，这就摘2次，然后呢再憋底下呀，慢慢慢慢的它再长叶，长完叶了之后，这个叶属于二叉了，尤其那个尖又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第3叉收完了，就是整个的把这个全部给它摘下来了，连杆带叶子，这样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是3类。我给大家说哪3类啊？第一类就是连这个杆带这种小叶的，这是第一类。换句话来讲呢，这也是最差的，就是最普通的。这个做什么了啊？一般来说就加工地方就不多了，就是卖出去干什么呢？普通的这种泡茶了，就这样去喝了。然后第二类的就是那种叶子，纯粹的叶子，或者说是上面这个嫩芽，那这两种呢是属于第二类的，这种呢就做成了李王茶，精品装的，供不应求啊，就尤其是那种顶尖的那种最嫩的那个尖做出来的这个茶，那真的是量不多。大家想想啊，它本身就那么一根，你算算那个尖能有多大，搓完了之后一点点，它不像茶树长得那个特别的密啊，这种东西它就那么大一个区，那你想想它供应的地方有多呀，尤其主要供应国外也多呀，所以说这是第二类的。第三类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叶子还有嫩尖一大部分拿过来了，然后呢掺上东西，掺什么东西呢？主要就是幽遁草，然后这里面呢有沉香叶，然后就像我说的这种什么干姜啊、生姜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往里面加，叫百叶百果，这样的情况下拿回来了之后复原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李王方，也就是说第三类也是最高等级的了，就做出来的出来的成品就是幽遁因子，就这样的。那我还给大家说怎么增量呢，这个量啊它是循环的，就是采上这3次叶子，这个重新就要扦插，所以说它这个产量是波动的，就是一段低一段高，一段低一段高，你必须要赶上它这个增量的这个阶段啊，一下子新长出来的多了，这个时候这个量才有。咱们这次啊就赶到了这个好时候，就赶得这么巧，所以啊咱们这次呢量可能就大一点。那第二个事情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个石头啊没落地呢？昨天结束了之后，我就赶紧给杨总，老杨总啊，我给老杨总打的电话，赶紧给老杨总又打的电话。为啥啊？我昨天把这个结果呀宣布给大家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看大家记没记得住啊。今天你也可以打电话，你需要用这个幽遁因子的，你赶紧打电话，别慌，赶紧打啊，不着急。这个幽遁因子呢是多少钱？我给大家说清楚，在我们中心是600块钱一盒，一盒啊就600，然后呢用量 是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年呢用一个小周期到三个小周期，就这么去用。每次用的方法都一样，就是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一个周期下来是六盒。按照在我们中心的价格就是663600一个周期。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些人呢不差钱，而且我们也没赚他多少钱，一盒赚他100块钱，这也是杨总那边给定的。因为这面呢，就是我们从五指山拿这个幽顿因子，一盒里面是10包嘛，对不对啊？这个也是500块钱一盒。你看，那就喝法就有说法了吧？就第一个月每天一包，啊，一天一包，一包30毫升，颜色是褐色的，进到嘴里微微的酸，微微的苦，很小这个味道啊。这是发酵出来的，复原古代的黎芳芳，绝对是效果一流的。然后第二个月就不是一天一包了，是连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或者是你连喝上20天空10天也行，反正第二个月就是两盒就够了，第三个月就是一盒就够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周期不就是6盒吗？那你要是一年用上两个周期就12盒，一年用三个周期啊就是3618盒。这个呀根据你们的身体情况，病多的你就多喝两个，病少的你就少喝两个。我的建议是什么？年轻一点的小病的，你就一年喝上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足够了。那你要病多的，你也别超过三个周期。我告诉你啊，因为这个呀补充身体当中的各种激活因子做修复，效果来的真的好。所以呢到最后杨总跟我俩确认了一下，跟我说完的，说怎么来呢？按600块钱，还是按600块钱一盒。那你呀就买两盒，一个周期不是6盒吗？是不是？你就买两盒，一盒600，两盒1200，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买两盒就可以了。虽然说一个周期是6盒，你不用都买，你买两盒化成1200块钱。然后杨总说了，这个剩下那4盒啊你就不要买了，他呀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给大家体验一下，这个不是说赠送也不是政策，是送给大家体验的啊，让你用上两盒之后再给你拿上4盒做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让你凑够一个小周期。而且杨总也说了，说不要多，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一个人就一个周期，说先用上，用好了再说，不要多买，不要多花钱。你看我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动。所以啊我昨天就急急忙忙匆匆忙忙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个政策呀给大家宣布了。哎呀我宣布完了之后，大家不知道的一个是，我们这个台里面呢这个电话呀瞬间就打爆了。因为昨天我是节目快要结束的那10来分钟说的，开始的时候啊电话进来的还不多啊，就是前面的时候陆陆续续的来那么几个电话，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就听到了。结果没想到最后那10几分钟啊，我一说完这个政策之后，600块钱一盒，买两盒花1200，然后杨总这边以个人和厂家的名义再给你4盒作为你回到家体验，让你凑够一个周期来体验的，也就是说一个周期你就花了1200就能拿到手6盒。这一下子电话就爆了，瞬间那个电话就嗡，所有的电话全响了，此起彼伏，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的学生马上就接不过来了，而且这电话一直就不停，我都插不上嘴了。我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啊，到最后就接了一个，后面他们就说你不行，你接的太慢了，你不行，这耽误事儿。很多人这电话一直往里打都急坏了，说你别接了，我的学生都嫌弃我了。结果我说那我就看着你们吧，他们的电话一会儿接一会儿接，然后一会儿告诉这这这谁谁谁谁谁，然后还有的人悄悄的捂着电话过来跟我说，这孟非老师那边要4份。我说不行，一份啊，我说这个按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最多就一份啊，他就订上2盒花1200，杨总还给他拿4盒体验呢，到手不就6盒了吗？我说这种不属于占便宜了吗？我说当然可能他是身体需要，我说杨总也跟我嘱咐了呀，我昨天也说了呀，就是下次再买啊，吃完了这一个小周期下次再买就是给优惠了，下次可给优惠，给什么优惠？就按小杨总说的了，就是一盒是一盒， 不给再体验了，一盒按照500来算，先体验一个周期，体验好了第二个周期再正式买，正式享受批发价，到时候就一个周期3000块钱。所以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跟那边解释一下，不是咱们不给啊，我说老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要不然那你说一个人订上两份三份，有的人，这我不是说骂人啊，大家正面理解啊。那你说有的人一听，哎呀，说这个东西保质期也时间长，能保质期2年呢，那我买上6份，我买上7份，你看按照正常来说，一年要满载的吃，经济条件好的，他是不是可以吃4个周期啊？那2年是不是8个周期啊？有人说，我买上8个周期，啊，这样的情况下我吃上2年，如果我吃不完，等到有的人第一个周期吃完了，是不是我卖给他们，我还能挣点呢？那你说，当然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可是呢，咱们毕竟不能辜负了杨总的这种心思，对不对啊？所以说杨总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那咱们呢，一个人就一个周期。如果说你夫妻俩的，是不是你或者孩子也需要的，那你说你一家三口人定3个周期，这个我同意，按人来算的，对不对啊？你要说是也是你的听众，也是我的听众，你说我妹妹也在听我的节目啊，啊，她也相信孟非老师啊，她也感觉有种因子好啊，也想治病啊，那你让你妹妹也打电话，她自己定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就能定一个周期，一个人呢还不叫一个周期呢，就你一个人就能订2盒，就是1200，然后呢再给你邮寄的时候，额外杨总呢再给你家里面4盒，这个4盒是给你体验的，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拿了2盒到手里，就是1个周期6盒的量，吃完了效果出来，你以后自然买了。杨总说了，杨总说，孟非啊，为啥我啊额外还给这4盒啊，就是你啊通过广播，通过电台啊，无形之中就给我做广告了。他说呢，这样的话也算是对黎族老百姓，对黎夷的一个宣传，正面的宣传，而这些人呢又认同又喜欢又想用，那我不能不表示啊。所以以个人的名义啊，就给这个订上2盒的人在家里面4盒，这样的话给他凑上1个周期，相信1个周期有效了，后面他就买了，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提前订啊，你要想买第二个周期的，到那个时候你得提前说，说完了之后等这面手里有货了，厂子里有了，到时候再给你拿，然后呢一盒就是500，第二次再买1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所以这一次啊，大家听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昨天我心里这块石头不落地，我特意的又给杨总打的电话，我问他，我说杨总，我说你再给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优盾因子零售价在中心是600，这次呢你这里不给优惠，一分优惠也没有，就是还是600块钱一盒，但是呢按照周期来吃的话，一个周期是6盒，你这边让我帮忙宣布的就是让他们最多一个人订2盒，600块钱一盒，2盒1200，然后啊邮寄的时候你这边给出邮寄费，同时呢你再给他邮寄2盒的时候额外再给他加上4盒，凑够1个周期6盒的量。我说杨总，我有没有说错？他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还有第二个事儿，就是等到第二次，如果说1个周期用完效果好，第二次再来订可不可以订？杨总说可以订，到那个时候给优惠，到那个时候就是500块钱一盒，1个周期6盒就是3000块钱，然后运费也是厂家给掏。我说我转达的没错吧？老杨总说一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昨天我又打了一个确认电话之后，我今天心里算是正式的落地了这块石头。所以今天呢，我再一次的跟大家宣布一遍，海南五指山重新整理发掘复原的啊古代的黎王方这个东西，现在咱们有，而且呢也得到了厂家的支持，零售价600块钱一盒，1个小周期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根据身体情况病情轻重程度的不一样，一年用上1个周期2个周期或者3个周期，满载量是4个周期，然后呢你不用特别多，这次杨总说了， 现在呢600块钱一盒，你呀订上两盒就可以了，这两盒花1200，然后剩下你就不用管了，剩下那个一个周期去掉两盒不还剩4盒吗？那4盒杨总在给邮寄的时候给你家里面，从他厂家出，以他个人和厂家的名义，你订上两盒之后1200，他再给你拿4盒，然后呢算是他给你的体验，让你用够一个周期。
4: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3: 那接下来啊，我再给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点事情，什么呢？就是各位老同志啊，各位长辈，或者说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啊，这次呢这么称呼你们一次，就是你们呢都是长辈，年龄比较大了，收入呢也不高，你看看啊，基本上呢都是拿着退休工资的，还有一些呀甚至都没有退休工资，所以呢在生活上啊你们都习惯了，毕竟啊这个以前呢什么3年自然灾害呀，各种日子呀你们都过来过，那个时候呢收入也不高。你看这个，别看孟非老师岁数小，才刚刚50岁啊，跟你们比呢算是孩子晚辈。我呀也见过，你看我父亲那个时候上班工资，我记着小的时候才30多块钱，然后31.5块还32.5块啊，是吧？你看我爸我妈两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呢？60多块钱。所以你们呢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啊年纪也大了，70多岁了，还有的呢都80了，甚至有80大多的。那你们工资再高，那毕竟那个年代呀都是说工人呢啊比较多。你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咱们按照比例来分呢，就咱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工资比较高的。一个月呢有4-5千的、5-6千的也一定有，对吧？甚至高的呢有7-8千的都可能。可是啊，这毕竟是少数，是不是啊？咱们的工资标准呢基本上就是3000多块钱。那你算算啊，你一个月3000多块钱，这老同志们，你说你们要不要平时买点小药啊，是不是？平时呢要不要买个菜呀？你要说老两口的，你这个两个人退休工资的，这样的话一个月6-7千块钱， 这还宽裕一点。那这一次啊，咱们这个优盾因子啊，确实咱们杨国显杨总给了福利了，也给了心意了。你看看啊，一个周期正常来讲3600，按照厂价也得3000，你看这次呢就花一个1200就能拿走一个周期了。当然啊，是拿了两盒1200，剩那4盒啊杨总是给你的体验。但是呢，我还是要嘱咐大家，你啊不要什么钱都花。虽然说这个优盾因子真的好，也是呢传承了几千年黎王的古方，可是啊这个咱们也因人而异，也呢省着点花钱。我呀在这里面真心实意的掏心窝子的跟我的长辈，跟我的听众，跟我的粉丝，跟我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们说一句，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家里都快没钱了，然后呢还要使着劲儿的买，还要多买，那不行。所以呢这一次啊，即使杨总没有说限量，那我也在这里嘱咐大家一次，就是你呀、啊、最多你就一个周期就行了，是不是啊？你看你买上2盒1200，到手里面一个周期够你用3个月，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呢你身体的问题啊不多也不重的，但是呢你又感觉这个东西好，那你就等等，就先别花这个钱了。为什么？你说你省着点不好吗？对不对呀、啊、好东西多得很，是不是？咱们这个东西啊确实质量上没得说，效果上没得说，在我们中心包括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反馈回来的这个数据没得说，但是呢咱们毕竟啊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经济条件。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啊、你看作为一个晚辈，这个把自己的心里话给大家说了。首先第一个事儿啊，我要跟大家澄清，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再说我再讲我说的再多，我不会去赚大家一分钱的。为什么？因为首先就是孟非老师现在没上班，但是呢这个职位是在的，收入是在的，每个月的工资是在的。你看我有收入，一个月20000多块钱，我老婆那边呢工资收入也是可以的，按照现在的家庭来说，我们的收入啊算是中等收入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节目组请我过来在节目当中讲这些呀、啊、我很开心，我也很愿意。为什么？这个不讲吗？学有所长啊，是不是？那我学到了，我懂，我会这些东西，我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这么多年以来的医学经验、治病的方式和方法分享给大家。当然呢咱们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我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东西都绝对是经得起验证的，都是好东西。那你看啊，就冲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孟非说的这句话，就是你看是不是很多人用过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能够解百毒的海棠茶呀，是不是？然后呢也用过其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中心的，也是应咱们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呀想的办法给大家弄过来的。不管你花了多少钱的，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不管用，大家想象一下，那到最后还有没有人继续来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绝对不会了呀。就是我说一个方法，哎，信心满满，这满怀希望，用了不管用，那你告诉我一次两次，那时间长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人都跑光了啊？一听到节目打开了，收音机一打开了，一听，哎呦，又是孟非这个声，不行，这个人不行，水平不行，人品也不行，这个人呢也给我们说过一些治病的方法，哪次我用完了一点反应都没有，那我告诉你啊，那我一个听众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呢我才第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掏心窝子的说一句，就是您一定啊量力而行啊，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呢你最多你就拿上2盒就可以了，1200，这样的情况下杨总额外再给你拿4盒给你体验，凑够一个周期。我再嘱咐大家一下啊，第一个月你呀、啊、用3盒，1天1包，每天不断，这个时间呢不重要，大家听好了，只要你不是说喝了这个优盾因子就吃饭，或者是吃完饭马上喝优盾因子，这个不可以啊，剩下那个时间你随便都可以的。有人说用不用加水送一下，没问题的， 这个东西只要你喝到嘴里咽到肚子里就管用，而且呢从头啊吸收了之后啊，那全身吸收的快得很，基本上下去了之后进到胃里面再到肠里面十几二十分钟就吸收了，而且呢口感也不是难喝，就是颜色呢咖啡一样，然后进到嘴里微微的有一点酸，然后啊微微的有一点苦，不重要啊，这个喝上几天你还习惯了是不是，所以啊我这里呢给大家衷心的有个劝告，但是呢同时我也衷心的希望我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到大家忙，同时啊能够让大家身体得以恢复，这个就是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儿。那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再详细的说一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你呀把这个优顿因子要用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这样的案例啊特别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以三个月的时间一个小周期为例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是肚子特别大的那种，像什么有人讲啊啤酒肚啊将军肚啊这类的人啊，一定一定你把这个优顿因子用上它。那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啊，这说的好听说叫将军肚，再有啊说是喝啤酒喝的啤酒肚，那你试试你看看，他没有将军的职位，他也没有天天喝啤酒，他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肚子里面是什么呀，我告诉你全是油，而且这种油啊跟咱们平时见的那个油还不一样。我给大家做个比方你知道一下啊，大家有没有见过有的人呢这个脖子呀骨骼包，咱们说呢叫富贵包，那这种富贵包啊这个实际上是一种病态啊，要命啊，这个富贵包不好，我告诉你啊，在医院里面也好啊，包括实习的时候啊就见过有那个标本，那个里面就切下来的我们是亲眼所见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长的这个东西是黄色的像油脂一样的，但是不是咱们熬那个大油的那种啊白白嫩嫩的那种啊，一捏一个坑一摁手指的一扎都能扎进去的软软嫩嫩的，不是那个样子的，就这个富贵包里面的这层油我告诉你啊长的就是这种黄色的啊，跟那个姜啊那个皮儿那个颜色一样，丝丝牢牢里面带点血丝，特别特别的有韧性，就是给你一块啊大概是一公分厚啊巴掌这么大一块，你撕去吧你用手拽啊根本就拽不开，你就拿刀子切我就告诉你就比切那个筋还难切，就那个样子的，大家想象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运动脂肪，这种脂肪啊带有肌肉的韧性特别难消除，那我再告诉你这种东西啊它长在肚子上也是如此，说为什么长在肚子上也这样呢，跟富贵包那个差不多，这个脖子呀它天天动，肚子也是如此啊它也天天动啊，这个脂肪里面就加上纤维了就出现这种结果了，特别有韧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脂肪它就是脂肪，脂肪这个东西一旦多了它污染血液，所以我们很多人的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啊有一半都是脂肪，而你只要是肚子大的这种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记住了你的血液特别的不干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这个优顿因子啊有一个特色，它这里面不是因子因子吗，你听好了，人体当中有一种酶，这种酶啊很特殊，它叫什么，它叫溶脂酶，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优顿因子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而这种溶脂酶啊它有意思，它在身体当中呢是一种调配机制，就是能够监控你身体当中的脂肪多了它这个溶脂酶啊分泌的就多，哎，你身体当中那个脂类过多了溶脂酶就快速的合成，当然它要激活它靠什么，它靠微基础的原料，就是一种活性因子，而我们年轻人呢，你发现没有，就有人说运动了就减肥，不是，运动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行的，但是呢你生活当中就不难见到有的小年轻的他也不动啊他也不跑啊他天天吃

说个数据啊，就是肚子腰围长一寸，这不是我说的，是国际科学家说的啊，《柳叶刀》是杂志上有的。肚子腰围长一寸，身体当中的微细毛细血管增长7公里。那你想想，血管越多，阻力越大，阻力越大，血压越大，血压越高，我跟你说，风险就越高，而都跟你这个脂肪过多有关。我们就试过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有的患者就是这种啤酒肚、将军肚，那肚子上，哎呀，一走都直颤巍啊！我跟你说，那手胖到什么程度？那肚子就是洗澡的时候，那手啊肉也多，胳膊也粗，肚子也大，伸手够不着肚脐眼。你想想胖成什么样？就这样呢，用我们这个优顿因子，用上了2个周期，就是6个月的时间，体重下来了16-7斤，大家能想象一下吗？他自己都说，他说用完了之后体重降了这么多，舒服。哎呀，以前上个厕所蹲下去的费劲，现在好多了。哎呀，上厕所的时候解裤子也方便了，蹲那儿也方便了，坐马桶也方便了。他说以前呢250-260斤呢，坐马桶上都害怕把马桶坐坏了。他说现在这不就出效果了吗？减轻了体重了。他说我感觉现在呀躺那不憋得慌了，睡觉都得劲了。你看，而且血脂，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优顿因子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就在这儿。你记住了，你要是体重正常的人，就证明你这个溶脂酶啊还正常，所以你放心，体重正常的人他反倒不会减肥。但是只要你是身体当中脂类过多的，沉积脂肪的，胳膊上、腿上、脖子上、屁股上、肚子上脂肪沉积量多的，用上优顿因子1个周期到2个周期，我就告诉你，你就看着那体重往下降，哎呀，大便又舒服，拉的又多，那体重啊就经常性的往下减，一天几两几两的往下减，我告诉你，舒服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在我们中心这些老人家就经常多买，干什么？拿回家给孩子。很多现在的家里的孩子呀也是50-60岁吗，40-50岁吗，就这样的，结果拿回去这孩子应酬多，吃的又好，肚子又大，就这种的给用。很多家里面的小年轻，你孙子辈的20来岁，那小姑娘要美的，说胖了的，喝上这个优顿因子，都减脂，都减肥，而且喝完了之后啊，皮肤变好，燃烧脂肪，燃烧血脂，你告诉我，多好的东西啊！所以说有这类情况的你要用啊，血脂高的，居高不下的你要用。第二个就是血糖的那种，身上痒痒的，你听好了啊，尤其是血糖高的，脚底还会裂的那种，这是麻烦事儿。啥叫麻烦事？血糖高，脚底板还裂，然后脚跟还裂的，再时间长了，那个地方那可就要裂大口子了。裂大口子，裂大口子还不出血，我告诉你，这都属于你要糖尿病烂脚的前兆。糖尿病烂脚有两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个地方发黑，然后发紫，到最后破皮儿，这是第一类。第二类的就是肝，我跟你说，不论哪一种都吓人。听好了，所有血糖高的，家里二油方你给我准备好啊，杀鸡油加紫苏油1:1的比例留着，这个东西啥时候都有用，烧伤、烫伤、溃烂、糖尿病的坏疽都管用。第二个，优顿因子赶快喝，一天一包啊，赶快喝。尤其是那种经常身上痒痒、眼睛模糊的，趁着这个时候你问题轻，你把这优顿因子喝上去，我告诉你，1个周期下来3个月，你自己就感觉到了，身上不痒了，眼睛清亮了。什么原因？燃烧血糖啊！我告诉你，优顿因子这个东西啊，它不能直接给你降糖，它不会，它干什么？它能够像燃烧剂一样，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煤炭在那着火，是不是着着呢？你拿扇子一扇，那火呼呼呼就着起来了。什么原因？你拿扇子一扇，空气流通了，氧气过来了，助燃。我跟你说，优顿因子进来了之后，就像给火上面加氧气一样。就给你现有的胰岛素加上氧气了，这优顿因子啊跟胰岛素一结合，效果就出来了，增强你这胰岛素的活性和能力。原先2个胰岛素能分解5个血糖，我告诉你，现在加上优顿因子进来跟胰岛素一结合，2个胰岛素现在能分解10个血糖了，它比原先那个功能和活性高1倍。那我问问你，你是不是一下子就把胰腺的功能减轻了啊？原先分泌50个，勉勉强强还得吃点药，现在你分泌50个胰岛素，我告诉你不一样了，它能当80个90个用，这胰腺一下轻松了。
只有让

线轻松一点，咱们才有别的办法让胰腺的功能慢慢恢复。所以说身上的痒痒你就来吧，2个月到3个月你这种身上的痒痒明显减轻了，而且你再看糖尿病的患者眼睛亮了，哎，眼睛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现象减轻了。同时用上3个月到6个月之后，我告诉你糖尿病的人你再去注意一个地方，这是在我们中心里头真实的案例，你再去看糖尿病病人的手和脚不一样了，变了，变成什么样。我是东北人啊，我们东北老家有一句话，就说你看这个小姑娘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再说一遍啊，这个脸长得真细粉啥意思，就是脸上光溜了，皮肤好了。这我们老家称呼人说那个皮肤细粉啊，就这个样。那我跟你说糖尿病那个人呢，你看看那手紫红紫红的，脚啊紫红紫红干干巴巴的，身上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一摸一蹭掉皮屑。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不坏疽不皮肤溃烂谁来啊，那血都到不了皮肤了，是不是血管都堵了，里面都粘了都粘上了，你到最后神经末梢炎再往后就烂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幽顿因子给你一用上，是不是燃烧脂肪，是不是燃烧血糖，脂肪血糖一燃烧完了之后，你血管通透了，血液干净了，因子上来了，修复你皮肤了，你这手和脚的皮肤就咋的了，就像我说的嫩出了，细粉了，干净了，光溜了，不干了。哎，这一下这证明手和脚这血液通了，眼睛干净了，看东西清楚了，证明血液通了呀。你这血液一通了，你手和脚血液循环好了，那里面沉积的脏东西不都给带走了吗，带走了不就洗干去了吗，肝给代谢一遍，再去洗肾，肾再给代谢一遍排出去了。所以你又感觉到你小便味大了，就又感觉到你大便变臭了。我问问你这是好事坏事，这大好事啊，这好事一出来之后手脚干净了，细粉了，皮肤变好了，我告诉你你就离着这个手脚皴裂、手脚干、手脚裂口、手脚溃烂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了。那你告诉我，你说肚子大的血脂高的人用不用，血糖高的人用不用，是不是。你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至少一个周期你用上它。当然啊，现在说了这一个周期不让拿，也不让你拿六盒，咋办，你拿2盒吗，杨总那边还给你4盒让你体验呢，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杨总的意思啊也有小心思，我得理解啥意思呢，就是你再买不就贵了吗，人家也要挣点钱嘛，这个事儿我相信呢你们都理解。所以啊，人家第一次你买2盒人家舍得给你多拿4盒体验，就是证明杨总心里有底儿，让你们亲眼的自己见证自己身上的效果，等到第二次你自然就买了，到那个时候贵点你也买了。当然了你买不贵放心，第二次买500块钱一盒啊，还是厂价，还是有政策优惠的，当然就是没有什么体验了，就是你3000块钱买一个周期。所以这次啊你啊就听话啊，也别多，你就拿上2盒1200块钱，然后给你到手里头就是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呢？也感谢杨总的大爱吧，不管他是以个人还是以公司的名义，反正到了实惠，到我们听众朋友的手里比啥都强了。那我问问你，血压是不是根据你的血糖和血脂有影响啊？你血糖稳定了，你血管里面的脂肪燃烧了，血糖燃烧了，各种因子去修复血管修复皮肤了，我告诉你你这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尤其是我们中心里这10来个人用完了，有那种波动性血压的，你要是一直持续高的那种可能还慢一点，但是你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人，那你要用上可来得快。哎，基本上一个周期至少让你这个血压绝对是有所下降的，波动的下来了。然后什么人呢，在我们中心里还有一些呀，就用完了1个多月到2个月就有效果的，什么呢，你像肺气肿咳嗽的啊，哮喘呢，这个嗓子里有痰齁了的，这类的人用。因为什么，肺属金肾属水，金水相通母子相生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洗肾的前提是解决水，而解决了肾水这块一定是回头了反哺他的母亲肺金。这样的情况下，你像咱们市面上很多药，我跟大家说一个金水宝。金水宝是啥东西啊，金水宝里面是虫草菌丝体，它是解决肾的啊，你要肾不好的就可以解决。我告诉你吃吧，吃了这一类的东西它不值。

解决肺，解决肾，两个一起来的，对不对？母子关系的脏器它都解决。所以说有这个咳嗽哮喘痰多肺气肿老慢支的啊，你用用这个优柔心子，让你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可好了。用完了之后喘气透漏了，咳嗽减少了。在这点我要提的是哪里呢？越往南咳嗽哮喘它越少，但是越往北，像我们东北老家，那老家经常有句话嘛，说走在街上不咳嗽的都好人。为啥？气温太低了，一到冬天呢，一出门啊，那干冷干冷的，老家话讲嘎巴嘎巴冷，那你说这肺子能好吗？再说东北人抽烟的又多，是不是？反正我记着这个东北这边女同志抽烟的都比南方多，这肺子呀就是个大问题。一是冷空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抽烟。所以啊，有了优顿因子，我告诉你那不一样了，咳嗽肺气肿哮喘的减轻了。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被誉为植物消炎药啊，你听着啊，我给你念一念，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的。肠胃炎的，胰腺炎的，盆腔炎的，各种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啊，老胃病胃炎的，鼻炎的，过敏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吧，那效果出奇的好，一般一个多月两个月就来结果了。这优顿因子啊它不一样，它这是古方黎王方，传承了几千年的好方子。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幸亏杨总给发掘出来啊，要是杨总不发掘，再过几十年这真就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但是呢，我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听好了啊，在我们中心这一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发现了这个优顿因子不是包治百病。听好了啊，这个优顿因子对心血管和脑血管慢，很慢，那基本上要六个月以上才有一些效。后来我也反应明白了，为啥？因为这个药里面呢，你看看没有什么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不像别的里面有什么三七丹参啊，红花泽泻啊，是不是解决心血管脑血管。这就证明一个事儿，后来我反应过来了，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海南呢，哎，心脑血管病发病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短，没等到心脑老化血管发病呢，人就没了。所以说呀，它这个里面就没有加到一些活血化瘀的东西，但是呢它虽然不活血，它燃烧啊，它燃烧血液里的东西啊，燃烧血液里的杂质、胆固醇、甘油三酯，燃烧血糖啊，所以说它能够起到间接性的辅助心脑血管。但是呢咱们又不缺解决心脑血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看咱们要说要是心脑血管治有快速效果的十味换血方啊，对吧？你用这个就行了嘛，咱们不能拿一个东西让他认为啥都能治嘛，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解决啤酒肚、僵硬肚，解决身上痒，让自己的肢体不溃烂，是不是？让血压的急剧波动变好，哎，解决肺气肿、咳嗽哮喘、胃炎、老慢支、肠胃炎、胆囊炎、妇科病、前列腺炎，我告诉你这就已经不得了了。有这么一个东西啊，那是黎王方啊，能解决这么多的东西，你告诉我还不叫好方子，还不叫好东西啊？百草百果治百病啊，就这么来的呀。而且他身上吃完了之后五大作用，我告诉你这个是基础作用，被人们忽视的五大作用，反倒是治病的大基础。你用了黎王方，用了这个优顿因子，吃完了啥感觉？用了优顿因子越吃你胃口越好，吃饭越好，你还不多长肉。哎，吃得好了，营养吸收好，药物吸收好，然后第五个体力好。所以说你说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人，哎，能吃能喝能睡的，屎尿还多还有劲儿，那我问问你这是好话还是坏话？我告诉你年轻人不都能做到这一点吗？好吃好喝好睡，拉得好尿得好，体力足，这就年轻是资本，身体好。那老年人为啥病啊？不就是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小便也不好，体力还不足吗？一个优顿因子能解决这五大基础，你告诉我是比啥都强。你吃的好了，胃口好了，营养吸收，药物增强，你睡得好了，自身恢复，你大便好了，毒素排出，你小便好了，肾好，你体力足了，有劲儿，筋就强，肝就壮，那你告诉我这优顿因子用不用？是不是这顶好的黎王方啊？所以这次你们感谢杨总吧，反过来你也得谢谢我，也是我给搭的桥，大家说对不对？孟非老师是不是做了个好事，对吧？所以说这次你抓紧时间啊，杨总那边没通知我结束，我这天天天给你们讲，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啊我们都经常用，我只是不像你用的那么多，
我是想起。

0: 来喝一包，想起来喝一包。我家小孩喜欢喝这个，他现在，哎，就说了，说喝了这个呀，解乏。我心话了，你这玩意儿喝酒了解乏？我儿子说的那话呀，他呢就告诉我一个事儿，意思就是用了这个，体力变好了，身体足了，不累了。你看，这不就是郑志明循环代谢变好，对不对啊？所以咱们正面理解，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一个周期呢是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零售价600，36，66，3600啊，厂价也得是500块钱一盒，56，3000。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是吧，就是你买2盒，600块钱一盒，买2盒1200，然后呢，邮寄的时候，他呢再给你多拿4盒作为体验，给你凑够一个周期。他也说了，一个人呢就一个周期，别多拿，等到第二次你再拿还有，但是第二次拿给厂价500块钱一盒。所以啊，没定的或者说感觉对这个东西对症的，你认为必须要用的，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哦，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孟非老师。
0: 哎，
3: 我哥今年我都79了。
0: 啊，老爷子你好，你好。
3: 哎呀，我这身体啊，哎呀，真是不行。啊，就是一体多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孟非老师，我就想我要报名6盒这个幽遁因子
0: 啊，可以。我跟您说一下，你这个刚才可能听的没太明白，就是6盒是一个小周期是对着，但是你不用买6盒，你买上2盒1200，然后杨总额外给你发货的时候多给你发4盒，这不就6盒了吗？就等于花2盒的钱到手6盒。
3: 哦，是这样，花2盒到手就6盒，
0: 对，
3: 这太划算了呀，
0: 划算吧、哦、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多拿4盒、
3: 哦、
0: 让你们体验的。
3: 好好好、
0: 啊、
3: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了啊。
0: 不客气，你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3: 哎，我这有10几年的这个冠心病，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10味滴丸。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0: 啊，有效、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

0: 啊，
1: 啊，有时候得，哎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
0: 哎呦，很
1: 啊，
0: 不得劲儿啊！
1: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阳台盘还有十味滴丸以后，哎，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短哈、啊，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啊，对，它活
1: 啊，
0: 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1: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0: 怕有用，
1: 哎，
0: 哎，
1: 对
0: 挺
1: 对
0: 好。
1: 对，非常舒服了啊！而且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他也没犯
0: 哎呀，
1: 过。
0: 太好了，那还是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那，
1: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0: 哎呀，这
1: 啊，恢复特
0: 老
1: 别的
0: 朋友
1: 好。
0: 了，这都是这是好事儿，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呗，哎，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我老师
0: 哎，您
1: 啊。
0: 说。
1: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牛顿因子啊。你看，我就是有这个胆囊肿，哎，还有肺结节，还有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
0: 啊，你想
1: 你
0: 用牛
1: 像，
0: 顿因子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就这个胆囊肿，它都是5.0乘4.9，啊，肺结节呢是3.1乘2.0，这去年呢做了个手术。你像把肝上这个胆、这个囊肿呀，还有这个肺上这个结节呀，都给切了啊！哎呦，我身上都挨了2刀。那你像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节啊、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
0: 是，
1: 哎，我就是这不是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优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节啊、包块的问题
0: 啊，
1: 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优顿因子
0: 没问
1: 啊，
0: 题，
1: 想把
0: 没
1: 我
0: 问
1: 这个问
0: 题，
1: 题
0: 没问题。
1: 啊，
0: 你这样了，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
1: 哦，
0: 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这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
1: 哦。
0: 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
1: 对，
0: 切了之后也是好事儿。但是呢，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再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
1: 对
0: 说
1: 对
0: 的是
1: 对，
0: 不是？
1: 就是的，
0: 但是这
1: 哎，
0: 回
1: 就是，
0: 这个优顿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完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是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哮喘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两盒。两盒完了之后，再多给你拿四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了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两个周期足够了。
1: 2个周期就足够了。
0: 对对对，
1: 行行
0: 你就
1: 行，
0: 先拿上一个周期，你先吃着，我给你报上名，反正都是老朋
1: 好
0: 友了，
1: 好，
0: 好不好？
1: 哎呀，太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以后咱就越来越好。这个事儿不复发，咱就不担心那个地方长肿瘤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鼻炎这
1: 哎，
0: 事儿
1: 就
0: 更
1: 是，
0: 减轻，这个更放心啊。主要咱们
1: 好
0: 是那
1: 好，
0: 个结节和囊肿。好不好？我给你订上，
1: 好好好，
0: 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
1: 行行行，
0: 拿两盒，到手是6盒啊。
1: 到哦，咱2盒，到时候6盒，行，哎，我谢谢你了啊，孟非
0: 哎，
1: 老
0: 不
1: 师，
0: 客气。好了，你就在家等着，这个2、3天就能到，好吧？
1: 行。
0: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这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在城区的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呢，从石虎关。

0: 往福德立交，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两个方向上车流量都比较大。东二环路上车流量比较集中的路段是在大树营立交附近，北二环路上呢，目前东向西在教场立交，一直到阳仙坡一线车流量有缓行比较大，有缓行的路段，车友们请格外留意。另外呢，晚高峰也在酝酿当中，现在昆石高速出城方向从核电营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一段，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目前呢过了广卫立交往民权立交方向都有缓行的情况，车友们请格外留意。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滇北方向上昭通交管支队提示，在国道85号线银昆高速公路的昭通段凉风洼至大关境内的静安这一段正在下雨，道路湿滑，分路段还出现了大雾，能见度比较低，车友们请格外留意。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公路在石林往昆明方向，石林和宜良站间今天有桥梁路面的修补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目前呢暂时中断这个路段由石林往昆明方向的通行，车辆在木扎庆加水站顺序排队等候通行。那如果您还没有到半截河这个位置，我们建议您提前在半截河这里下高速之后呢，绕行昆石公路，绕行老路。那另外呢，也可以在更早一些的地方呢，绕行这个石宜高速。另外呢，来自德宏交警提示，受降雨天气的影响，目前呢在瑞丽服务区至帕瑟收费站路段道路出现了湿滑有积水的情况，而且有雾，车友们注意雨雾天气当中的行车安全。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提示，在罗西高速由云南往广西方向目前正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前往广西方向的车辆需要从善昆高速经贵州境内来绕行，提示前往广西方向的车友请格外留意。另外，罗西高速的罗巴段在罗平东收费站至纳色丰海收费站目前呢都在管制范围之内，预计呢恢复的时间是下午的17:30。提示目前正在罗西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友请格外留意。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6月16号，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端午节假期云南省公路网出行服务指南，对假期公路网的运行主要特点、车流量、充电繁忙服务区等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端午节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的出口日均流量168.94万辆，同比增长3.33%，较平日增长23.49%。全省中短途旅游出行持续活跃，自驾出行比例较平日显著增高。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成立全国标准参考数据计量技术委员会，这是我国加快构建自主可控、权威可信的标准参考数据体系，提升关键基础数据自主保障能力的重要举措。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将于7月20号开通南京直飞韩国釜山的国际航线，航班采用每日黄金时段飞，全程直飞无需中转，将大幅缩短南京至釜山的通行时间。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富民天马山阵雨转阴，19到28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官渡古镇阵雨转阴，19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

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9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阴，19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阴，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0: 最新的道路信息。在新沿路由南向北，
1: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65号信息员刚刚提示的最新的道路信息。在青年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上，宝善街路口左侧车道上有2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后车小心，注意避让。另外呢，来自云南交投还特别提示，昆石高速公路在石林往昆明方向，在1788公里，也就是石林和宜良站间桥梁的路面修补施工还在持续当中。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目前呢，石林往昆明方向的通行继续是在实施管制状态当中。目前呢，石林往昆明方向的行车暂时中断，车辆是在木扎沁加水站顺序排队等候。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您赶时间，您可以考虑提前在半截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老路，或者呢，您现在是在文山红河往昆明方向行驶，那可以考虑过了弥勒接近石林的时候呢，转石宜高速公路来行驶。那另外呢，就是来自曲靖交管高速三大队提示，省道15号线罗西高速的罗巴段纳色峰海收费站至多依河收费站封闭施工，道路实施交替通行，道路狭窄，通行率很低，请车友们注意服从现场指挥，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在交替通行路段禁止大件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这些车辆需要绕行老路。另外呢，也建议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路线，强烈建议大家呢从善昆高速来绕行，避开拥堵的路段。来自云南箭头特别提示，因为国道5号线的金昆高速上行线2539公里路段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目前呢需要协助对大窑往元谋方向行驶的车辆从莲池收费站分流下高速。目前莲池收费站入口已对元谋方向所有车辆实施管制，劝返往国道227线来绕行。目前莲池收费站入口呢已经进行了管制，提示各位车友们请特别的留意，注意绕行。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科学减重一起来。提到减重，很多人关心的是新型口服减肥药注射针剂的优势和劣势，但其实健康减重的重要场所在厨房和餐桌，而不是药房。为什么要重视厨房呢？一，治标与治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健康减重有治标和治本的区别。药物或代餐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人体新陈代谢或个人食欲，但无法改变长期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厨房代表一个人自己选择和制作食物的能力，是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的源头。二，可持续性。我们不能长期吃减肥药，但却可以学会做健康餐，并长期坚持自己做饭。在厨房里制作营养均衡的家常菜，你很清楚自己放了多少油、糖和

0: 言，这是最精准的能量控制，是能坚持一生的健康减重方法。三，避免未知风险。很多非处方的减肥产品成分不明，效果存疑，使用后可能对肝脏、肾脏、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造成潜在的负担，而天然少加工的食物，其风险是可控且已知的。如何靠饮食打赢减重战？大家要转变观念，把厨房看作自己的健康营养管理中心，而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的地方。购买食材是第一步，选择新鲜的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绿叶蔬菜、优质蛋白质，包括鸡蛋、鱼、虾、鸡胸肉、豆腐等，还有全谷物如燕麦、糙米、藜麦等。食用健康的脂肪，如橄榄油、茶籽油、亚麻籽油、坚果等，少买或不买高度加工的零食、含糖饮料、油炸食品、精致碳水化合物等。其次，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多用蒸、煮、白灼、快炒、烤、凉拌，代替油炸、油煎、红烧、糖醋。再次是做好备餐，花点时间提前准备或处理食材，或一次性做好两至三天的健康便当，避免在忙碌或饥饿时图方便而选择不健康的外卖。最后，学会看食品标签，即使购买包装食品，也要养成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的习惯，了解自己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成分。此外要注意摆正减肥药或保健品的角色位置，在医生或营养师的专业指导下，处方减肥药或某些营养素补充剂如维生素、矿物质等，可以作为减重的辅助手段，弥补饮食难以达到的部分或处理特定的健康问题，但它们绝不能替代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这两个健康减重基石。把精力、时间和预算更多地投入到学习营养知识、购买优质食材、研究健康食谱、坚持规律运动上，才是最可靠、最根本的减重路径。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弥渡山区乡镇首个方舱 CT 投用，近日依托紧密型医共体统筹帮扶与技能赋能，大理州弥渡县牛街彝族乡卫生院成功开展方舱 CT 检查服务，成为全县首个开通此项服务的山区彝族乡镇卫生院，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有效破解深山群众 CT 检查路途远、看病难的就医堵点，进一步健全了县域分级诊疗体系，夯实了山区医疗卫生服务根基。据悉，方舱 CT 设备投用以来，卫生院依托医共体远程阅片技术指导，质控帮扶优势，持续优化检查全流程，可常态化开展头颅、胸腹部、脊柱、四肢关节等多部位 CT 检查，全面满足群众疾病诊断、健康体检、急诊筛查、慢性病复查等多样化就医需求，检查结果精准可靠，诊疗服务高效便捷。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嗨，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91.8一路护航。

0: 又要来跟您谈谈健康的话题了。今天我们得跟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你有发现过吗？只装白开水的玻璃杯，用的时间久了，去拿这个纸巾一擦，居然能擦出橘红色的污渍，这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这件事情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是源于有一位网友发帖说啊，自己平时只装白开水的玻璃杯，竟然用纸巾一擦，得擦出了橘红色的污渍。他呢就高度怀疑说，是不是我这个水含铁量超标啊？并且呢非常的担心。这个帖子发出以后啊，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那么也有网友呢就总结了自己的经验，说这个那比如说小孩子喝的那个吸管，就那种吸管式的那种杯子啊，那种吸管里头其实也会每次清洗的时候也会发现有这样子的。也有的朋友以前从来没注意过，后来呢去擦了一下自己的杯子，发现果然如此。然后呢这个网友的这个反应则是我一直以为它只是水垢而已。那这个锈红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呢，就在很多人跟着疑惑的时候，也有人提醒了，说这个并非水垢或者是铁锈，而是一种名为黏滞沙雷氏菌的条件致病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说这个事儿，也提示大家留意这种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那么这种黏滞沙雷氏菌究竟是什么？它会不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危害？它容易出现在哪里？如果发现了它，该怎么去清理呢？首先第一个问题，黏滞沙雷氏菌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呢，它也被称为是鳞杆菌，是自然界当中最小的细菌，因为它能够产生一种名叫鳞菌红素的脂溶性红色色素，所以菌落是漂亮的淡红色或者是粉色。用漂亮这个词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啊。那一会儿呢，我们就接着来说说怎么来对付它。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重点提示大家，一个呢是昆市高速出城方向，目前呢从加油站到朱家村再到民权全线车流量非常大，尤其是朱家村立交这个路段。另外呢就是昆豫高速在回城方向，目前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全线都是缓行的状况。那另外呢，在高速公路上也有几个特别需要大家留意的信息。一个呢是京昆高速大窑往元谋方向，目前呢由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交通暂时受到了管制。那现在大窑往元谋方向的车辆需要从莲池收费站分流下高速，莲池收费站入口往元谋方向也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那车友们呢，请特别的注意，需要往国道227线来绕行。那另外呢，在曲靖境内的省道15号线罗西高速的罗巴段，目前呢因为封闭施工，现在纳色峰海收费站至多伊河收费站这一段是实施之前呢是有短暂的这个临时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又在实施，在今天下午17:30之后将会实施交替通行的措施，各位车友呢请格外的留意，注意服从指挥。另外，大件车和危险品运输车禁止从施工路段通过。昆市高速公路上呢，目前在石林往昆明方向，石林和宜良站间有桥梁的路面修补施工，现在交通也是暂时中断。石林往昆明方向行驶的车辆，一个呢是在木扎沁加水站这里顺序排队等候，另外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半截河这里下高速绕行。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0: 子粘性大，老人孩子吃粽子要切成小块，细嚼慢咽，别边吃边说笑，噎住了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安全吃粽，快乐端午。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91.8，一路护航。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这个粘滞沙雷氏菌，那它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水杯啊这样子的地方，而且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它是粉红色或者是锈红色的。那粘滞沙雷氏菌其实是广泛的存在于潮湿的环境当中的，那不光是在水杯上啊，比如说你家的浴室啦、洗涤槽啊、厨房的排水口啊，还有其他的自然环境当中，其实在我们的人体内部也有粘滞沙雷氏菌常常出现在上呼吸道、泌尿道以及消化道这些位置。其实呢，粘滞沙雷氏菌就是一种条件性这个病原体。一般来说呢，它对于正常的人群，粘滞沙雷氏菌除了污染居住环境，让浴室和厨房变得看起来脏脏的以外呢，危害还不算是太大。但是它对于免疫力低下和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老年人呐、婴幼儿啊，就可能会导致像尿路感染啊、伤口感染啊，甚至是眼部感染这样的风险，很容易给呼吸道黏膜、胃肠道黏膜、泌尿系统黏膜带来一定的损伤。所以呢，虽然也不用太担心，但是呢也不能不防。再加上啊，大多数的粘滞沙雷氏菌，它对几种抗生素都已经具有了耐药性，这就让粘滞沙雷氏菌是衣源性感染的一个重要条件致病菌之一，很容易引起医院的院内流行性感染，像老年病科呀、呼吸内科呀，以及重症监护室啊，这都是粘滞沙雷氏菌检出的主要病区。原来它就藏在这些地方啊。那么你可能会很好奇，这个粘滞沙雷氏菌为什么会赖在你家就不走呢？其实这个科学家们研究了之后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为什么它会在你家生根，可能有这么几种可能性啊。第一是家里面安装了前置净水装置。原则上呢，粘滞沙雷氏菌是很难在含氟的自来水当中生存的，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家里面安置了前置净水设备，它除掉了自来水当中大部分的氯，这就给了粘滞沙雷氏菌繁殖的空间。所以啊，当你发现你的净水器出水口有红色物质的时候，你就要检查一下净水器内部和滤芯了，做好清洁。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小区有高层储水系统，所以居住在有高层的小区里头的居民也要留意，有的时候有储水系统的高层住宅也会出现粘滞沙雷氏菌泛滥的情况。出于高层用水和水压等等问题的考虑，一些高层住宅呢会设置储水系统，提前将自来水抽到位于楼顶或某层的水箱里面来储存。那如果这个水箱里面卫生情况不好，那再加上水中的氯被放置掉了，那就有可能会产生粘滞沙雷氏菌，并且让它随着管道进入到了每家每户。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家里面的储水设备清理不及时。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加湿器啊、挂烫机、扫地机器人的水槽，还有你那个家用饮水机的内部管道，这些地方也很容易滋生粘滞沙雷氏菌。尤其是饮水机经常使用但容易忽略的地方，一定记得经常清理。比如说就是那个饮水机，你把这个像那个茶吧机那样的，它有一个小水泵的软管，那个软管呢是伸到这个水桶里头的，每一次要需要水的时候呢，是由那个茶吧的小水泵将水从水桶里抽上去的，那个软管里面你就要格外的留意了。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继续提示各位车友留意，目前呢，在二环快速系统上，主要是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这些路段车流量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宁波立交到福海立交，西向东方向现在流量也非常大。另外呢，相比较而言呢，就是通行压力更大的是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从石虎关到朱家村，尤其是在从朱家村到民权的这一段。是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就是今天昆玉高速公路上压力比较大，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全线现在都是交通压力非常大的状况。另外呢，在昆石高速公路还要提示大家，石林往昆明方向目前有交通中断的路段，在石林和宜良站间，因为桥梁路面修补施工，目前呢交通暂时中断。那已经在施工路段的车辆是在木扎庆加水站顺序排队等候。现在计划由石林往昆明方向行驶的车辆，我们建议大家要么从这个石宜高速来绕行，要么呢就是走老路，过了宜良之到了宜良再返回高速公路行驶。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 问界 M6 全新纯电版本正式上市，指导价27.98到29.98万元，定位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新车搭载升级双电机四驱与800伏高压快充平台，配备华为图灵底盘，采用纯视觉高阶智驾方案，兼顾家用舒适与高速长途出行需求。日前，全新 Smart 精灵六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8.99万元起。品牌首款中型豪华掀背轿车，搭载 1.5T 插混动力 ，CLTC 纯电续航285公里，综合续航超1800公里。全系标配 AR HUD 大屏与 AMD 旗舰座舱芯片。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此前预售价25至32万元，定位 D 级七座旗舰纯电 SUV。 新车搭载1000伏全域高压架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云辇 A 空气悬架， CLTC 续航最高950公里，快闪后轮转向高阶智驾全部标配。近日，鸿蒙智行享界 G9 正式完成工信部申报，定位品牌豪华硬派增程 SUV。 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全场景智驾，图灵底盘与聚晶电池，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预计7月开启全国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你身边是否还流传着一些所谓的护眼偏方？其实可能都是错误的。这一节我们来简单盘点一下。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我们的答案是，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划痕、磨损和老化，验配时的度数也可能变得不准确。定期验光，一旦发现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度数不再合适，应及时更换。还有一个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保质期就能继续用，这可就太危险了。我们的答案是，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应该严格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4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继续使用容易引起结膜炎、角膜炎等等问题。因此开封的时候最好记下日期，使用时间不要超过4个星期。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一般要在24小时之内用完，即便有剩余也不要再使用了。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我们今天呢，带大家一起去认识我们生命我们生活环境当中的一种细菌，这就是黏滞沙雷氏菌。那为什么黏滞沙雷氏菌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呢？科学家研究之后发现，有这么几种可能性：一个是你家里面安置了前置净水设备，那它因为去掉了水中的氯，所以呢就导致黏滞沙雷氏菌就会产生了。另外一个就是小区有高层储水系统，那因为长时间储水呢，水中的氯会被挥发掉，那然后呢这个长时间储备的这种水就可能会产生黏滞沙雷氏菌。再有还有一个呢，就是家中储水设备清理不够及时，就比如说厕所马桶的水箱、储水功能的莲蓬头这样的一些地方，因为水被放置的时间足够长，然后呢自来水当中残留的氯都会消散，然后就可能滋生黏滞沙雷氏菌了。那如果黏滞沙雷氏菌过度繁殖，会出现一种很炸裂的景象啊。它在某些死角就会形成一种果冻状的菌落，随着下次冲水的时候就会被冲下来，然后观感非常的猎奇。那另外呢，我们刚才提到过，像家里面的这个什么加湿器呀、挂烫机呀、扫地机器人，如果带那种水槽那样的啊，还有家用饮水机的内部管道，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滋生黏滞沙雷氏菌的，所以呢需要大家留意警惕，不要忽视。还有一种情况跟水关系不是太大了，是食品保存不当。保存不当的食品，尤其是肉类啊，甚至就是猫粮狗粮，如果在加工过程当中就被黏滞沙雷氏菌污染，然后再加上保存不当的话，在某些条件下那就可能变成它的乐园了。所以如果你发现剩肉剩菜已经开封的熟食颜色突然变了，那就千万千万不要再吃了。如果连续一段时间在冰箱里头你也发现了这种淡粉色、粉红色的这种菌落，那你就要注意清洁你家里的冰箱了。人类和动物的唾液其实也是有可能滋生黏滞沙雷氏菌的，所以呢像孩子的餐巾啊、玩具啊、像宠物的食盆啊，这种经常容易沾染到口水的地方，如果你发现它悄悄变红了，也千万千万一定要定期定时按标准呢来进行清洁，为了小朋友还有我们毛孩子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清洁。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发现家中出现了黏滞沙雷氏菌，究竟该如何去清理呢？黏滞沙雷氏菌它能够在物体的表面形成一层生物膜，所以呢常规清洁方法比较难以彻底的清除它们。但是呢它对于多种消毒剂都是比较敏感的，包括像酒精、氯、过氧化氢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啊，因为它对自来水当中的氯就很敏感了，如果只是很简单的你用自来水冲洗就已经够了。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还可以去使用这个75%的酒精溶液或者含氯的消毒剂来做环境和表面的清洁，它会让你的清洁更加的可靠一些。
1: 德胜家居世纪诚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这一段我们继续提示大家来留意一下，目前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在加油站一直到朱家村再到民权，全线车流量大，尤其在朱家村立交这一段啊是有停停走走的情况。另外呢昆玉高速公路在回城方向上，从广卫立交一直到民权立交的入口全线拥挤，行停停走走，车友们请格外留意。高速公路上目前有几个路段呢正在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昆石高速公路是石林往昆明方向。

像在石林和宜良站间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这个路段上的车辆正在木扎沁加水站排队等候。我们提醒还没有过半截河的车友呢，赶紧在这里可以下高速之后绕行老路，到了宜良再返回。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5: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7: 好嘞，继续回来。这两天这个世界杯这个激战正酣哈，大家看球的朋友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就是昨天看到哪一场的啊，然后这个有没有自己喜爱的球队，然后我们给大家聊聊那些花边啊，比如说这届开幕式上虽然没有中国队，但是中国的元素很多，
8: 哎，没错，
7: 中国元素其中有一个就是喇布布
8: ，yes，
7: 几乎频繁的出现在每一场比赛当中，
8: 对对，其实除了喇布布，我们昨天还说过，就是还有咱们云南的宜秀，
7: 对，
8: 是走上了世界杯的舞台。
7: 对，这个喇布布呢是一棕一蓝两支啊，稳稳的拖住了迷你的大力神杯，抢进了风头。然后这两支喇布布的其实线下的版本已经在销售当中了，大家可以去抢一个啊，算是世界杯的一个小纪念。不少全球的观众都以为这个喇布布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
8: 哎，其实不是，其实本届官方的吉祥物另有天团组合，它是美国的白头海雕克拉奇，墨西哥美洲豹撒油，还有加拿大的陀卢梅普尔，但是不少的伪球迷闹出了这个小乌龙，当然也就彰显了咱们中国潮玩 IP 的魅力了。
7: 对，就是你没怎么看到这些这个
8: 吉祥物，
7: 吉祥物，
8: 但是喇布布出现的频次挺高的，
7: 是，而且这三个吉祥物，就是像海雕是什么，我都。白头海雕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墨西哥这个美洲豹我倒是能听说，这个驼鹿长什么样我其实我在开幕式都见得少，我觉得，
8: 哎，对对，好像是啊，
7: 好像出了那么一下啊，
8: 对，但是我觉得中国元素真的是在这个世界杯上体现特别多，
7: 嗯，
8: 据说除了国足，
7: 嗯，
8: 中国能来的都来了，
7: 对，一会儿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中国的元素哈，
8: okay， 没问题。
7: 那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进一段整点的对时，六点钟了，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
8: 是的是的，
7: 啊，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的九一点八晚高峰，今天呢是娜娜和小郭陪大家，
8: 嗯。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

0: 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6:00 PM
1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好嘞，我们来连线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一下目前晚高峰最新的情况。雷鸣，你好。
18: 你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南路西段，福海行驶往宁波丽江桥方向，大关桥不到气象路上口。过去大概200米，左边车道呢新增一起交通事故，车主呢站在车旁，车子占据从左往右数第一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压缩，行车变得拥堵，车已经排到了海市酒店的附近。二环北路过北教场立交桥，爬上杨仙坡坡顶，接近加油站也受交通事故影响，车速不快，车尾接近马村立交。继续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的成贡副区行驶往石龙路口，行驶这个路段回程方向，距离石龙路口大概400米，左边车道呢也新增几辆车追尾，也是车道压缩导致路段车行不畅，还好回程方向的行车流量呢不大。经过锦绣立交、联大立交附近路段通行情况都不错，行驶过了事故路段，上了坡顶彩云中路跨线桥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交通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 1.72， 中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2米4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的运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4: 今天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日，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死亡886人，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17.8%和14.8%。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6号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介绍我国皮肤病的中医药防治工作情况。目前我国已建设25个皮肤科国家中医优势专科。随着市场持续受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号大幅下跌，收盘价为3个月来最低。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嘞，今年的端午假期呢，马上就要到来了。我省降水呢也是会比较明显，哪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我们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雨阳，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呢，高原小波动南压呢，西南暖湿水汽持续供应，再加上副高明显的东退啊，给冷空气让位，新一轮的降水也即将启程。今天夜间到明天，曲靖、昆明、楚雄、德宏、怒江一带将会率先开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模式，后天雨势会进一步的增强，上述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较强的降水向中部集中，昆明、楚雄、玉溪等地的雨势持续，尤其是未来三天昆明的雨量逐渐的加大，那么19号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雨量最大，有大到暴雨，20号、21号雨量也不小，出行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阴转阵雨，18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2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萧斯坝中雨转阵雨，15到24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日海大雨转暴雨，18到21度；东川红土地大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10到21度；玉溪音乐台温泉阴转阵雨，19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大理古城阴转小雨，17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阵雨，19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9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了，就是聊到世界杯，我们中国网友的梗肯定是过不去啊，就是国足的梗啊。但是跟大家说，确实除了国足，其实中国能来的都来了啊。
1: 是的，
0: 这个这也不是说大话。我们本届世界杯中国元素是拉满的啊，无论是场馆的施工、比赛的用球、周边的商品，中国制造那是随处可见。包括一些硬科技，像海信、联想提供的技术，还助力了提升比赛的这个植材的一些水平。
1: 对
0: 啊，优化了比赛的分析能力啊，多家中国赞助商广告在16个赛场循环播放啊，此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赛场内闪耀。当然小编的同事们啊，我们自己的同事们啊，也都啊用各种方式
1: 努力的去报道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内容。
0: 对对对，但我们其实大家关注颠超你就知道，我们颠超有一波台里边特别懂球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们呢也会有世界杯特别报道给大家带出来啊，大家
1: 当然我觉得作为咱们中国人中国球迷来说，我觉得最期盼的肯定就是有朝一日国足能踏上世界杯的赛场。
0: 对对对，
1: 加油加油，
0: 是是，现在踏不上大家就去义乌看啊，义乌现在义乌现在就是整个世界杯的生产线都在义乌了，我觉得
1: 好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吧。中国裁判不止马宁。
0: 对，其实说到裁判，就是这边是最有名的马宁了啊。
1: 对对对，
0: 本届赛事裁判当中其实是组团出差的，一共有三位，当然第一个打卡上班的还真不是马宁，因为北京时间的14号的时候，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比赛中，我们中国裁判傅明就已经在这个现场了啊，坐在 VAR 的小黑屋里，身份是辅助视频助理裁判，相当于电竞里边这个金牌辅助位。而以主裁判身份入选的马宁和助理裁判周飞，他都还没有出场，所以呢，其实第一个裁判是叫傅明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三位裁判都在现在世界杯的现场了啊。
1: 哎，我们值得期待啊。那再来看一看，我们美国队没有詹姆斯，就像韩国队没有 Fake 一样，因为美加墨世界杯玩的是足球。
0: 对啊，其实大家知道美国的强项啊，就是篮球啊，橄榄球啊，
1: NBA 嘛。
0: 对，所以总是到世界杯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把这个跨界名人强行串台了。那个詹姆斯呢，是 NBA 的球星啊，他虽然是热爱足球，但他实际是用手打球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1: 用脚踢球
0: 啊，
1: 所以一般呢，他只会
0: 是篮球啊，
1: 对，他不会站在绿茵场上。
0: 本质是打篮球啊，
1: 没错没错。
0: 韩国这边你不要找了啊，韩国这个你不要找了那些
1: 电竞大魔王
0: K-pop 明星、
1: 哎、
0: 或者是电竞啊，
1: 没有
0: 其实韩国球星啊。其实在这次世界杯上也还挺出名的，因为好像我听说韩国的 K-pop 文化在这个墨西哥挺受欢迎啊，所以很多韩国的球迷在那个当地也挺受欢迎的啊。
1: 是的，没错，
0: 就是我们中国没去，对不对？你等中国队进了，是吧？满大街都是中国的，我们亚洲面孔一半都是中国人啊，
1: 那就特别厉害。
0: 没错，来听首歌吧啊，我们来再听一首来自于 Shakira 的这首歌曲。
1: 好，
0: 这首歌耳熟吧？啊，《疯狂动物城》一首歌曲，也很适合这个氛围。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我们来看一下云南交通的提示：上贺高速丽江往大理方向军马场隧道那块呢，两车追尾了，因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了丽江往大理方向的交通啊，车辆在军马场隧道入口截留。再来看184号新源提示，环城西路南向北安康路口两车擦碰，占据了左侧车道。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粽子粘性大，老人孩子吃粽子要切成小块，细嚼慢咽，别边吃边说笑，噎住了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安全吃粽，快乐端午。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14: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6: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6: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7: 也是正经事儿。
1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7: 晚高峰，
16: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6: 91.8
17: 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10: 好了，终于聊点专业了啊！
18: 啊，对，
10: 每逢世界杯，很多网友都会瞬间穿越，什么大罗、小罗、
18: 贝
10: 克汉
18: 姆
10: 去哪儿啦？
18: 哎，就像刚才我说的，贝克汉姆早就退役了吗？
10: 对，这几位足坛明星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但总是有一种歌不在江湖，江湖处处都有歌的
18: 传说。哎，没错，一到世界杯的时候，一提到足球两个字的时候，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形象，哎，他们的名字总是会第一时间冒出来。
10: 对，像罗纳尔迪尼奥和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其实他们都在这届世界杯，都只不过是在观众席上啊，
18: 对对，没错，
10: 来看球了、啊，
18: 看球而已啊。
10: 对啊，然后呢，足坛有一个热词，这两天大家会听到这个词儿叫"诸神黄昏"。
18: 梅西
10: 本届又被反复的提起，什么意思？
18: 对，
10: 什么叫"诸神黄昏"？
18: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像梅西、C 罗、莫德里奇，还有这个诺伊尔，一众传奇的球星，数年前就被认为会是世界杯的最后一曲啊。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这一次还是再次踏上了世界杯的绿茵场，
10: 所以当这一届世界杯就更像是最后一次了。
18: 对对对、
10: 啊，
18: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老了的法拉利他还是法拉利啊！你看看梅西的整个表现可圈可点，
10: 对
18: 吧？
10: 对啊，但是梅西其实在参加完这届世界杯，如果还有好的成绩，那梅西基本上大满贯了、啊。
18: 对对，也该告别足坛了。
10: 对，人生真的是圆满了啊！
18: 可以可以。
10: 所以这些人刚才说到的这些人呢，都是属于老将了，就是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啊。如果踢完这个美加墨，如果还能再参加四年之后的另外一届，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些老将们在赛场上打拼，然后这个的精彩的瞬间，可能就要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了。
18: 是的，
10: 因为、也许他们下一届你就见不到他们了啊、
18: 嗯、
10: 当然现在像姆巴佩新成长起来的这些，可能也在慢慢的获得更多的关注啊。
18: 是，
10: 但是现在世界杯里边核心的几个球星怎么迅速的去辨认他们啊？
18: 好，我们来看一看。首先梅西，那就是不用说了，阿根廷队场上出了门将，最爱散步的就是他。但是他经常散着散着突然就开始冲刺了。
10: 对
18: 啊，
10: 然后姆巴佩就是法国队跑得最快的。姆巴佩其实长得有点像忍者神龟，他自己都承认了。
18: 还有 C 罗。
10: C 罗就是比较好认了，就葡萄牙队发型最一丝不苟，最有霸道总裁范儿的啊。然后哈兰德是挪威队的金发梳小辫的啊，这个很受关注的年轻小伙啊，被网友调侃是吃小孩的。
18: 哎呦，还有这个内马尔、啊、就是巴西队里头最容易被重点照顾的。至于他这场能不能上，哎，建议赛前再看首发名单会比较好一点。
10: 然后呢，就是说到一个叫五星巴西，其实这个词儿就在很多球迷中说，但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五星不是说巴西国际上有五颗星，是足坛有个通用规则，就球衣一颗星等于一次世界杯冠军。巴西曾经五次登顶了世界杯，所以在球衣上都稳稳地绣上了五颗星，它是世界杯夺冠次数第一的队伍啊。那这里边有一个冷知识啊，就是说乌拉圭有四颗星，但是他只拿过两届世界杯的冠军。
18: 哎，那多出来的两颗呢？
10: 他是世界杯诞生前两届被视作全球顶级赛事的奥运男足金牌、
18: 哦、
10: 啊，国际足联特例允许一并秀星，所以他有四颗星、
18: 哦、特殊的荣誉。
10: 对
18: 啊，仅此一家。
10: 对啊，别以为是他四次捧起过大力神杯，其实前
18: 两次
10: 是奥运会的金牌、啊、
18: 对对，没错，
10: 足球的金牌。
18: 好
10: 嘞，更多的这个好玩的事情啊、
18: OK OK、
10: 啊、
18: 我们待会儿再说吧。
10: 对啊，
18: 咱
10: 们一点点分享啊。那下面也来听首歌哈，这首歌来自于周深，说声你好，一会儿回来。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0: 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嘞，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一下目前晚高峰最新的变化。雷鸣你好。
10: 谢国豪大家好，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西段经过关南福海行驶往大关桥，经过气象路上口往前200米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后面呢一直反堵到了昆石高速接近朱家村的一望桥。东二环北向南方向到由东转南匝道路段的也是反堵，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二环其他路段没有新增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西路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呢算基本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略有排队1.2公里左右，行驶进入西二环南二环通行情况恢复。明波立交行驶往 B 机关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宾你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问界 M6 全新纯电版本正式上市，指导价27.98到29.98万元，定位中大型五座智能 SUV。新车搭载升级双电机四驱与800伏高压快充平台，配备华为图灵底盘，采用纯视觉高阶智驾方案，兼顾家用舒适与高速长途出行需求。日前，全新 Smart 精灵六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8.99万元起。品牌首款中型豪华掀背轿车，搭载 1.5T 插混动力 ，CLTC 纯电续航285公里，综合续航超1800公里。全系标配 AR HUD 大屏与 AMD 旗舰座舱芯片。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此前预售价25至32万元，定位 D 级七座旗舰纯电 SUV。新车搭载1000伏全域高压架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云辇 A 空气悬架 ，CLTC 续航最高950公里，快闪、后轮转向、高阶智驾全部标配。近日，鸿蒙智行享界 G9 正式完成工信部申报，定位品牌豪华硬派增程 SUV。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全场景智驾，图灵底盘与聚晶电池，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预计7月开启全国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就

0: 101.8健康管理团。
1: 你注意到了吗？蜂蜜的颜色有很多种，那么为什么蜂蜜会有如此斑斓的色彩呢？这一节我们来揭秘一下。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这两者本身都是透明无色的，它的色彩的秘密其实是藏在蜜源植物里。植物花蜜中天然含有的类黄酮、酚酸、类胡萝卜素以及矿物质等化合物就是天然的调色剂。就拿洋槐蜜为例，含有的酚酸、黄酮等显色化合物少，所以酿出的蜜往往清澈透明，呈水白色。而荞麦蜜就不一样了，因为高含量的酚酸类黄酮，例如芦丁和丰富的矿物质等的作用，所以酿出的蜜色泽深邃，呈现出深琥珀色。即使是同一种蜜源植物的花，受土壤和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酿出的蜂蜜的色彩基调也会有微妙的变化。其次，蜜蜂酿造的过程中还会催生罕见色彩。在咱们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有一种名为米团花的植物，蜜蜂采蜜之后会酿出棕黑色的蜂蜜，这背后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花蜜中的对苯醌物质与氨基酸在蜜蜂的采集与酿造过程当中相遇，生成了新的化合物，赋予了蜂蜜罕见的棕黑色彩。这就是蜂蜜色彩丰富的原因了，自然界就是这么神奇。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4: 我好喜欢。
6: 好嘞，刚才有一朋友问我们说，这个英格兰队为啥一会儿叫三狮队，一会儿叫三喵？说明明这个绣着三头雄狮，本该气场拉满的，不应该叫三狮军团，但是呢，我们中国很多球迷玩梗，把改成了三喵军
7: 团。对
6: 啊，为就是让也让英格兰是让人就是又爱又无奈啊。
7: 哎，但是你说这个在赛前的时候你呼叫起来三喵军团，就感觉有点拉垮。
6: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们关键时刻就经常会拉垮。
7: 是
6: 多年的战绩配不上造型，这就贝克汉姆那时代也过去了、啊。
7: 对对对，贝克汉姆在的时候，你看看英格兰。
6: 对。
7: 多么的有雄风气质啊！
6: 是，所以狮子不咬人，改当家猫了啊！我们今年
7: 就不过家猫也蛮可爱的。
6: 那、啊、这倒也是，那听上去很，就是有一种就是很怜惜的感觉。
7: 卡哇伊。
6: 对，那今年就看英格兰能不能摆脱调侃，真正能踢出雄狮的风采了、啊。
7: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上热搜的库拉索，不是赢了，是输了。
6: 对，就是在前两天，首金世界杯的库拉索队，北京时间15号1-7大败于德国队。那个队就是他的热度很高啊，一个就是小国，然后都连自己专业的东西都没有，有的都是我们捐的。然后他这个1-7大败于德国队，冲上了热搜啊！很多网友就调侃库拉索可能可以和巴西队比肩啊，毕竟12年前巴西对德国队时曾遭遇过同款的比分，德国队也收获过惨案制造队的称号。世界杯他们共4次实现了单场7加的进球，数据是遥遥领先。
7: 是的，
6: 但作为惨败一方，库拉索依然赢得了点赞无数啊！毕竟人口才150,000，调侃为一个小区队的库拉索能打进世界杯就已经创造历史了，还能实现进球1-7啊，好歹进了一个球。是不是、
7: 哎、
6: 啊？你还要求什么？
7: 也不错了，对对对、啊，而且我觉得能站在那个舞台上就已经赢了。
6: 对，
7: 哎，
6: 弱队出门将。
7: 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杯新军福德奖呢，又一次证明了这个老梗啊！面对这个夺冠热门西班牙队，40岁的老将，哎，就率先。 领着球队0-0逼平了对手，哎，为这个群岛国实现了拿一分的这个小目标。
6: 对，记住这位40岁老将的名字叫沃
7: 金
6: 尼
7: 亚
6: 几乎每届世界杯都有名不见经传的门将被封神。沙特的首轮比赛中，门将这个奥维斯也是奉献了各种神扑啊，帮助球队1-1逼平了乌拉圭队。而且4年前沙特当时也是2-1力克了阿根廷的那场比赛，也是全场最佳的球员。
7: 是的，是的。
6: 所以门将有时候真的就是他扑出的那颗球，就是奠定了这个比赛的这个终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7: 那当然，门将守着这个家门非常重要。
6: 对，也许冲那个前锋他不太好，就是整个球队的能力有限，但是这门将有时候会很厉害啊，
7: 是的，
6: 说不定还帮助球队能够再次晋级哈。然后呢，积分榜上有 B 组的4队的数据大家看完之后，
7: 复制粘贴
6: 就觉得怎么回事
7: 我觉得这个就是离谱的名场面就世界杯的积分榜上 B 组的4队因为首轮全员战平都拿到了1分净胜球连进球数都是一模一样1、2、3、4名怎么排呢
6: 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两队小组积分相同会依次对比一下净胜球进球数再依据红黄牌再得出的公平竞赛分依旧持平的话就要靠世界杯排名的名次来决定了
7: 但是这个 B 组在第一轮就耗尽了本届世界杯的排名算法。
6: 对啊，
7: 比如说你看，瑞士领到了一张黄牌，加拿大和卡塔尔各领到2张，波黑则有3张。不过加拿大的世界杯排名比卡塔尔高，于是有了现在 B 组的排名，就是瑞士、加拿大、卡塔尔、波黑。
6: 对，
7: 你看那个排名的那个名单，那个成绩分，
6: 对，
7: 一模一样。
6: 对，就是最终还是用到了就是世界杯整个比赛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排名名次了，也就是前面那些都是相等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是给大家解疑答惑吧。说这本届世界杯还有哪些特别好玩的事情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一起来参与一下那现在呢，我们听首歌吧，这首歌我觉得还挺适合现在这个节奏的，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我觉得每一个球星都是从默默无闻开始，然后从这个青训开始慢慢的成长的。
7: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特别是足球赛它就是球赛就是一个团队合作团队作战可能你在里头默默无闻，但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当中非常重要的接棒的那一个。
6: 对，包括这最近这段时间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关于中国青训的话题也是登上了很多热搜。
7: 是的，是的，是的。
6: 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曾经是我们同行的一位没有教练证的一位要点名吗？是把他名字说出来。
7: 默默的吧。
6: 对，就是我们原来北京卫视的一名主持人然后也是做足球解说的一名。
7: 是的。
6: 然后呢，结果呢，就是愣是把中国的小将带出了世界取得了不错的名次。然后这个事儿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7: 加油加油
6: 总之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也是赞成这观点，你先甭管别的，对吧？我说为孩子们好，让孩子们能登上世界舞台。
7: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竞技精神。
6: 对别的咱们不说，是吧？咱们就用拿结果说话嘛。来听听这首《无名的人》，给每一个愿意为足球事业做出贡献的朋友们，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点赞。
5: 我是这路上每秒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此时的路况。昆玉高速呈贡往昆明主城区方向呈贡服务区路段交通事故已经撤除，通行正在恢复当中。南二环关南往福海立交方向气象路上上口附近的这个交通事故也已经撤除，通行恢复。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路段南二环 B 线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车多拥堵，那么晚高峰还在持续，基本上是通行正常。那么在主城区北京路春城路拓东路这样一些路段车流量大，缓行通行缓慢，民警已经在疏导交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也希望朋友们注意这个减速慢行。同时提醒朋友们，上贺高速丽江往大理方向军马场隧道小车追尾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4: 有什么新奇的？
13: 你可别错过！
15: 你可别错过！
1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7: 听听
16: 身边事儿，
17: 再讲讲
16: 新鲜事儿。
1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6: 也是正经事儿。
1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17: 晚高峰，
16: 听一路嗨一路，
17: 91.8
16: 晚高峰，
17: 我好喜欢。
7: 好，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继续快乐前行，我是娜娜。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和咱们的这个高考有关。云南举办了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在6月16号，也就是昨天，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举办了高考评卷开放日的活动，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考生以及家长代表走进昆明理工大学高考评阅这个阅卷点，观摩评卷工作流程，实地来感受高考评卷工作的科学规范与公平公正。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评卷工作于6月11号陆续展开，那么继续实行全科目的一个网上评卷，评阅卷试卷是达到175万份，评卷的工作依然是采用2+1+1的这样一个评卷模式，合理设定双评刊值，确保每道切割小题至少由2位评审教师随机独立进行背对背的评阅，那么设置了6大监控指标，构建了多层级的质检体系，全方位来把控质量，建立了一个多模型背靠背赋分转换机制，严格按照等级赋分办法来开展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科目等级的一个赋分，确保赋分结果准确无误。那么在听取了教育厅还有各科评卷专家相关的情况汇报之后呢，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对云南高考阅卷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根据了解呢，在评分核查和数据校验这样一些工作全部结束之后呢，将会根据划线原则来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提交省招生考试委员会来审定之后呢，及时向社会公布。计划6月28号到7月2号进行网上填报志愿。今年呢，将会面向全省27个国家级和39个省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阳光志愿专项帮扶行动，向考生提供面对面的精准化的

0: 嘛，就等于花两盒的钱到手六盒。
1: 哦，是这样，花两盒到手就六盒，
0: 对
1: 那这
0: 对，
1: 太划算了
0: 这划
1: 呀！
0: 算吧？这感谢杨总就行了啊，人家是给你们
1: 哦，哦，
0: 多拿四盒让你们体验的。
1: 好，好，好，
0: 啊，
1: 感谢杨总，感谢孟非老师
0: 不
1: 了啊，
0: 客气，你
1: 嗯。
0: 说说啥情况，我看看怎么吃。
1: 哎，我这有十几年的这个冠心病，
0: 嗯。
1: 啊，这前段时间不是服用了您带来的这个羊胎盘，还有这个十味滴丸儿，哎，这吃了以后恢复的挺好的，啊，变化也挺大，
0: 啊，有
1: 嗯，
0: 效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嗯，这不是之前我这个胸口哈老是憋闷，啊，就上不来气。
0: 嗯，
1: 啊，有时候得，哎呀，得开个窗户呀，张着嘴的呼吸，
0: 哎呦，这
1: 啊，
0: 不得劲儿啊！
1: 啊，时不时的还犯这个心绞痛，啊，现在用了这个，羊胎盘还有十味滴丸以后，哎，这个现在这个胸闷呀、气短哈、啊，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啊，对，它活
1: 啊，
0: 气，大补正气啊，它活血呀，解决血症啊，一定有效。
1: 对对对，喘气现在也不大口大口的那个喘气了。
0: 还有用，
1: 哎，
0: 哎，
1: 对
0: 挺
1: 对
0: 好。
1: 对，非常舒服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他也没犯
0: 这
1: 过，
0: 太好了，那还是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那，
1: 就冠心病这方面哈，就是恢复的也特别的好
0: 哎呀，这
1: 啊，恢复特
0: 老
1: 别
0: 朋
1: 的
0: 友
1: 好。
0: 了，这都是这是好事儿。这以后只要不发生心绞痛，危险就减低了嘛，是不是？
1: 可不是呗，
0: 嗯。
1: 哎，但是你看，就是有几个特别困惑的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们文老师
0: 哎，您
1: 啊。
0: 说，嗯。
1: 我也想用上，就是这个优顿因子，啊，你看我就是有这个胆囊肿，哎，还有肺结节，哎，还有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嗯，
0: 啊，你想
1: 你
0: 用优
1: 像，
0: 对因子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啊，你看就这个胆囊肿，它都是5.0乘4.9，
0: 嗯。
1: 啊，肺结节呢是3.1乘2.0，哎，这去年嘞做了个手术。你像把肝上这个胆、这个囊肿呀，还有这个肺上这个结节啊，都给切了啊！哎呦，我身上都挨了2刀。那你像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医生就让我定期的复查啊，但是我就害怕，就是那个结节啊、囊肿以后还会长啊，我就害怕，就是让我再做这个手术啊。
0: 是，
1: 哎，我就是这不是听你节目哈，就是那个。优顿草呀，能够这个解决这个结节啊、包块的问题
0: 啊，
1: 啊，所以说我就特别特别的急迫想用上那个优顿因子
0: 没问
1: 啊，
0: 题，
1: 想把我这个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你这样，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也是老朋
1: 哦，
0: 友了。就首先一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果有堵塞的，它后面还会堵第二次。这囊肿、结节长一次，它后面以后也会长。这是一定的，就是你这两个切了之后啊，其实
1: 哦。
0: 我跟你说，你切对了。为啥？你这个头刚才你一说可不小了，这大夫让你
1: 对，
0: 切了之后也是好事儿。但是呢，
1: 嗯，
0: 他说让你复查，只是说看看有没有再长，他没告诉你吃啥能够不长。你说我
1: 对
0: 说
1: 对
0: 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的，
0: 但是这
1: 哎，
0: 回
1: 就是，
0: 这个优顿因子绝对是对这个有用。就你别说是，你现在已经切过了，就是你现在
1: 嗯，
0: 身上还有结节有囊肿的。不只是说什么肝胆的这个结节囊肿、肺上的这个，
1: 哦，
0: 你包括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这些肾上的这个囊肿，它都有用啊。这个用
1: 哦。
0: 完了之后都有效的，在我们中心也有用，在东南亚他们那边用了都有这方面的反应，包括你那个鼻炎，无论是什么鼻窦炎、过敏性鼻炎、咳嗽哮喘
1: 嗯，
0: 都有效。你用吧，你这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些事儿就都能解决。你就先用上，拿上两盒。两盒完了
1: 哦，
0: 之后，再多给你拿四盒嘛。你先拿一个周期，咱们这次杨总说了是限量，要不然我就让你多拿了。你这个情况正常用两个周期足够了。
1: 哦，2个周期就足够了。
0: 对对对，
1: 行行
0: 你就
1: 行，
0: 先拿上一个周期，你先吃着，我给你报上名，反正都是老朋
1: 好
0: 友了，
1: 好，
0: 好不好？
1: 哎呀，太谢谢你了，孟非老师，
0: 不客气，
1: 嗯。
0: 以后咱就越来越好。这个事儿不复发，咱就不担心那个地方长肿瘤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鼻炎这
1: 哎，
0: 事儿
1: 就
0: 更
1: 是，
0: 减轻，这个更放心啊。主要咱们
1: 好
0: 是那
1: 好，
0: 个结节和囊肿。好不好？我给你订
1: 哦
0: 上，
1: 好，
0: 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
1: 行行
0: 咱拿
1: 行，
0: 两盒，到手是六盒啊。
1: 到哦，咱2盒到时候6盒，行，
0: 好，
1: 哎，我谢谢你了啊，孟
0: 哎，
1: 非
0: 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好了，你就在家等着，这个两三天就能到，好吧？
1: 行，
0: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

0: 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今天，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清源断流行动统筹境内境外两条战线，往上往下两个战场。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北京时间6月17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J 组首轮比赛中，凭借梅西的帽子戏法，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本场过后，梅西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6粒，与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射手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父亲，当儿昨夜想到写信给父亲和儿媳的时候，禁不住流下泪来了。儿自受难到昨日，都是很解脱、很达观的。你的儿子是人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性。不独你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对待成一个有志节、有能为的人物。但是，父亲，人们只知道儿是个钢铁一般的硬汉，他们哪里晓得，儿子其实是一个最富感情、最柔肠的小孩子。

0: 昆明的一所监狱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推着一辆板车颤巍巍地走了出来，板车上用白布覆盖着一具僵硬的身体，这是老人的二儿子王德三的遗体，牺牲时年仅32岁。6年前，老人刚失去了在学生运动中受伤身亡的16岁小儿子王新廷。这次老人强忍着悲痛一路奔赶而来，只为把儿子的遗体重新安葬，为他立碑。但因悲愤交加，还未能返回祥云，老人就在昆明与世长辞了。6年后，老人唯一的大儿子王富生也在东北被日军杀害，王家一门忠烈，用生命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之路开拓奠基。
1: 父亲，父亲，大哥写信回来了。
2: 哦，快快快快，你打开，你不，你念给为父听听。
1: 哎，父亲，展信安，家中一切可好？儿子如今在云南省立第二中学学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可谓大开眼界。二弟茂廷已经到了考中学的年纪，儿子恳请父亲送二弟来大理，让他也见识一些新知识。
2: 嗯，
1: 父亲，大哥说他现在每天都要读很多书，在学校学了很多新思想啊。
2: 嗯，是啊，你大哥呀，他考上的可是滇西最高的学府。哎呀，茂廷啊，你是不是也想去大理读书啊？
1: 我想去，父亲。
2: 好好好，那为父啊就送你去考大理的高等中学。
1: 太好了。
0: 王德三也跟随大哥的脚步考上了大理的高等中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王德三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经历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王朝腐败的黑暗岁月。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王德三这样的云南爱国青年学子也在革命的大潮中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
1: 大姐，大姐。
3: 谁呀？
1: 大姐你好，是我。
3: 哎呦，是你呀、啊、
1: 我书店大姐。
3: 哎呀，快进来吧，小伙子，怎么是你呀、啊哎、我记得你每次路过迷渡你都来我家店里投诉。住几晚啊？
1: 这次就住一晚，明儿一早我还要赶路呢。
3: 行，后院的房间空着，你呀、啊、就住那儿吧。
1: 行嘞，谢谢大姐。
3: 来来来，你在火塘边啊先坐一下，我呢去给你收拾房间，要吃点啥我给你弄
1: 啊。不用了大姐，我这布袋里啊有烤过的饭团、
3: 哎、这不行，
1: 你给我碗热水就行了。另外麻烦您给我一盏大点的油灯哦，要添满菜油。
3: 行，没问题。哎，你先喝水。
1: 谢谢大姐。嗯，
3: 哎呀，你慢慢吃小伙子。哎呀，谁跟你抢吃的。

0: 小伙子，这天才刚蒙蒙亮，你就要走啊？
1: 是啊，大姐，还要赶路呢。那这桌子辛苦大姐你收拾一下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哎呀，这么大盏灯，填满了灯油，这一夜都给熬干了。哎呦，平时啊，十个客人也未必能用完这么多灯油。哎，这小伙子怕是一夜没睡呀。
2: 1810年10

0: 月的一天，王德三与同学到大理古城赶集时，遇到了一对马帮。
1: 嚯，今天的集市人还真多呀！
2: 哎，真的是好热闹，好多人
3: 啊！
4: 你看那边有马帮来了，咱们过去看看。走，
1: 看一看。
5: 让开，谁的马？
6: 好大的胆子，敢冲撞巡警，老子打死你！
7: 你敢不打人啊？
2: 这打人啊！
1: 哎，警官，我们看到这马是被人挤的，他不小心冲撞了你而已，你干嘛打这位赶马大叔呀？
4: 是啊，
2: 动手干嘛呀？
4: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1: 对呀，
4: 大叔已经尽力在拉绳子。
1: 他说的没错，
5: 滚一边子去！你们不要多管闲事啊！警棍在我手上，我要打谁就打谁。
1: 你这仗势欺人，你太过分了！
2: 就是，太过分了，有点。哎，打他！
0: 王德三和同学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两名同学被关押。后来，在王德三等人的发动下，全校同学以罢课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学生。经过校长的周旋和社会各界的干预，这两名被关押的学生终于获得释放。这件事儿深深地触动了王德三，他终于看清了旧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此时的他迫切渴望改变社会现状，追求公平正义。于是他离开了大理，奔赴昆明，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
8: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9: 废除21条，还我青岛。
8: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4: 我们强烈要求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0: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昆明后，云南学生纷纷呼吁声援，以实际行动支持此次爱国运动。此时在明德中学读书的王德三激起了满腔爱国热情，他决心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在给父亲的信中，他热烈地说起了自己的理想。
10: 父亲，坚信勿念。在大哥的支持下，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理育科甲班，也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邓中夏几位同志的指导下，我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已经找到了革命真理，明确了革命方向。近日大哥和我一起担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法文组的翻译，我们要向更多进步青年宣扬马克思主义。
0: 1922年，在邓中夏的介绍下，王德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 德三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啊，我要衷心地祝贺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如今这样的局势下，一个少数民族知识青年能够毅然决然地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这是需要具有敢于向一切旧势力的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非凡勇气，和在惊天极地中开拓进取的顽强精神呀。
12: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更加刻苦学习，努力实践革命真理。
0: 1923年秋，王德三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以替换哥哥王富生回北京大学读书，担任数学教员。与他一同到陕西的还有其三弟王新亭。

0: 二哥，你说我们能改变这个世界吗？
1: 刑天，仅仅我们改变不了什么，我们需要团结广大的中国青年，向他们宣扬马克思主义，让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这样我们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0: 二哥，我也要像你和大哥一样，去和这个黑暗的社会斗争。

0: 缓一缓，欣婷。欣婷，你听我说，你已经在战斗了，你参加了学生运动，你在面对反动势力的手中的棍棒的时候，你勇敢无畏啊。虽然他们打伤了你的身体，但是没有打垮你的精神。大哥在信中告诉父亲了，父亲要你现在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想，等你好起来，和我一起去把陕北的青年力量组织起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1: 好。
2: 1924年底，王德三的弟弟王新廷不幸离世。王德三把悲愤转化为革命的力量，继续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奋斗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背叛革命。7月，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云南的革命形势面临着严重威胁，年轻的中共云南地下组织面临着严重考验。
0: 最近各位同志的行动务必要小心谨慎。不过据我分析，云南目前的局势由于地方军阀尚在争权夺利的角逐之中，在一个权力真空时期，无力全面对付我们共产党。我可以继续领导云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
3: 我同意王德三同志的意见，云南的革命斗争刚刚取得一些进展，我们不能轻易放弃，各位同志都提高警惕。
4: 李欣同志，王德三同志门外已经有枪兵围上来了，
0: 走，大家分头撤离。黄立生，跟我走。
4: 好，我来。
5: 站住啊，不然开枪了啊。
6: 跑什么跑？
7: 我问你，你们刚才从这栋楼里出来的？
8: 没有，长官，我刚路过，我听到枪声，被吓到了，
7: 哎，累死我了！带刀，带刀！
9: 释放被捕人员，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
10: 监狱重地，速速离开！若有人在门口示威者，一律逮捕！
11: 政府非法逮捕！还我人权，释放被捕无辜人士。
9: 释放被捕人员，保障人权。释放被捕人员。
12: 听说现在压力很大呀，很多政要和各界人士纷纷要求释放最近抓捕这些人。
13: 哎，我实在绷不住了，也得放人呐。咱们听上面的。哎。
14: 王德三同志，你们的努力终于成功了，龙云亲自签署了释放令。
0: 嗯，哎，李欣、黄立生他们六位同志还没有得到释放吗？
3: 哎，没有，他们被关押在里面的囚室，只有我们几个外面的得到了释放。
0: 嗯，走吧，我们先回去再做商议。
15: 好。
2: 614政变发生后，胡若愚重新出任省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云南特委因势利导，及时利用胡若愚收买人心，标榜彻底改变云南政治的时机，将李欣、王富生等六人成功营救出狱，并进行了安全转移。反动派在云南的第一次清党反共活动宣告失败。1929年年底，根据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多次请求和党的工作的发展，中共中央批准云南召开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共云南省委。1930年1月28日，中共云南省委临时扩大会议在昆明东岳庙召开，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王德三。

0: 三担任省委书记。1930年3月1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通过了研制反动的反共提案，龙云彻底投靠了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他派出大批侦探和便衣警察，在昆明跟踪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全省。
1: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
2: 没事啊，没事。
1: 大家别乱跑，听他们的，到厂门口集合啊！来来，
2: 好，好嘞，
1: 我们一块儿。
3: 你就是开制印刷公司的老板？
1: 不是，在下呀是负责印刷的主任。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们配合的吗？
3: 今天的《民国日报》出版延迟了，你说这件事情大不大呀？
1: 不是不是，长官长官，您听我解释，今天吧这机器它确实是出了一点。
3: 那这件事情谁出来负责？
1: 还是要我的枪来找人？
4: 长官饶命，我自首。
0: 彭祖沪的自首叛变，打开了中共云南省委的突破口。1930年秋，蒋介石对中央红军进行了三次大围剿，在全国范围内，反动势力向革命人民发动了血腥镇压。10月3日，云南反动当局公布共党自首通令，发布清查共产党密令，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大肆搜捕。
5: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6: 这是谁呀？没有见过。
7: 没有没有，
5: 给我仔细看看啊。
8: 长官，真的没见过。
3: 认识这个人吗？
8: 不认识。
3: 龙云主席悬赏180000，抓到此人重重有赏。
8: 是，
4: 他就是王德森，他左边脸颊上有个明显的伤疤。
5: 好啊，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抓人。
4: 哎，遵命，长官。
0: 王德森感受到局势严峻，致信宋方同志。
9: 宋方同志，简信多保重。当前形势严峻，由于叛徒出卖，省委遭到破坏，党员同志被捕入狱，你务必要小心谨慎，千万保重。弥勒的同志尽量避免过多联系，越是艰难的时候，我们越要坚定信念，黑暗总会过去的。我听闻爱妻马冰清在狱中受尽折磨，还得托你带我关照他，他也是坚强的，我相信他能挺过去。我们昆明再见。
0: 11月19日清晨，王德三头戴大礼草帽，身穿青布衣裳，脚穿草鞋，肩挑篾箩，夹杂在祥云生意人的队伍中，往滇西方向行进。
3: 你的情报准确吗？
4: 准确，保证准确。长坡是王德三此行必经之路。
3: 好，兄弟们都给我盯好了，不能让王德三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4: 就是。是他，就是他，左脸上有疤的那个就是王德三。
3: 兄弟们抓人。
10: 好。
11: 这是干什么？把我
4: 给我
11: 我的匾还给我。
3: 王德三，抓的就是你这条大鱼。

0: 少游，你个无耻叛徒！
1: 王德三被捕后，敌人喜出望外。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立即致电，向驻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邀功。
2: 王书记，我对您这样的人才向来敬重，给你一个厅长的职位，换你这个地下党的书记，怎么样啊？啊？
3: 龙云主席，谢谢你的美意啊！我王德三，生是共产党员，死是共产党的魂。参加革命那天起，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2: 哎呀，王书记，果然是一条硬汉呀！
4: 可幸，可幸。
5: 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严刑拷打！
6: 哎，来了。
7: 给我把眼睛睁开，给我把眼睛睁开！说，其他共产党藏在哪里？
3: 顾言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7: 好，就你嘴硬，继续打！
1: 1930年的最后一天，王德三、张经臣、李国柱、吴成被敌人五花大绑。原计划在北教场执行的死刑，由于广大群众的无声愤怒，让反动派乱了阵脚。才出了北门十多步，刽子手就停下了脚步，强令王德三等人跪下。王德三等四人不仅不跪，还高昂着不屈的头颅，怒视着敌人。敌人在慌乱中开了枪，四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忘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
3: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战士，绝不会在枪炮威逼面前就跪倒在反动派脚下。开枪吧，
8: 开枪吧！
3: 就算我们停止了呼吸，也绝不会低下头颅，绝不会闭上双眼。我们要看着这一片土地，看着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同胞走向成功。同志们，让我们再次高呼入党时的誓言：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事业万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

0: 和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粽子粘性大，老人孩子吃粽子要切成小块，细嚼慢咽，别边吃边说笑，噎住了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安全吃粽，快乐端午。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2: 问界 M6 全新纯电版本正式上市，指导价27.98到29.98万元，定位中大型5座智能 SUV。新车搭载升级双电机4驱与800伏高压快充平台，配备华为图灵底盘，采用纯视觉高阶智驾方案，兼顾家用舒适与高速长途出行需求。日前，全新 Smart 精灵6号正式上市，预售价18.99万元起。品牌首款中型豪华掀背轿车，搭载 1.5T 插混动力 CLTC 纯电续航285公里，综合续航超1800公里，全系标配 AR HUD 大屏与 AMD 旗舰座舱芯片。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此前预售价25至32万元，定位 D 级7座旗舰纯电 SUV。新车搭载1000伏全域高压架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云辇 A 空气悬架 ，CLTC 续航最高950公里，快闪、后轮转向、高阶智驾全部标配。近日，鸿蒙智行享界G9正式完成工信部申报，定位品牌豪华硬派增程 SUV。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 全场景智驾，图灵底盘与聚晶电池，兼顾城市通勤与户外越野。预计7月开启全国预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2: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塑料包裹的时代，肉眼可见的塑料垃圾只是冰山一角，更隐蔽的威胁来自微塑料，这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最近因为它与癌症的关联而让人是瑟瑟发抖。不过在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称坚持有氧运动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对抗微塑料的侵害。

薛家选择了直径非常小的纳米塑料以及一种特殊的模特斑马鱼，两组斑马鱼被暴露在聚苯乙烯纳米塑料中，一组鱼儿持续游动，另一组安静生活。结果那些躺平且只喝塑料微粒的小鱼相当凄惨，纳米塑料在肝脏、心脏、大脑尤其是卵巢中大量积聚，这些小鱼还出现了明显的焦虑迹象。在水箱实验中，它们失去了探索的勇气，表现出类似人类抑郁的行为。然而那些被迫每天要健身的小鱼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有氧运动减轻了纳米塑料的各项攻击，甚至也改善了他们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有氧运动成功扭转了纳米塑料造成的肠道菌群失衡，这种菌群的优化促进了脂肪酸和色氨酸的代谢。这项研究暗示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避免吸入或摄入微塑料，但保持规律的有氧运动或许能够通过肠、卵巢、脑轴来调节代谢和菌群，降低这些异物对生殖和神经系统的长期伤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熄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俩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

0: 着200公里。
1: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0: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2: 吃饭呢，姑娘？
3: 不，
2: 你吃的啥呀？
3: 饺子。你要回来？
2: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回去。
0: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4: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5: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6: 近人啊。
5: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7: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5: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3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

0: 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明英烈。八十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1: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在当代社会高速运转的情感荒漠中，依恋型人格群体正经历着隐秘而广泛的情感困境，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往往陷入渴望被爱又惧怕伤害的漩涡。让我们用音乐展开一场关于靠近与逃离的情感救赎。奎因、普阿山，《候鸟与季风》。

0: 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庆斌。6月1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围绕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等问题，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们会虚心听取，认真研究，及时办理。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

0: 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阵雨，19到27度；玉溪阵雨转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4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0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是24到32度；宝山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阴转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1度；卢水小雨，23到30度。
4: 在想，过完这一生就好了。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4: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

0: 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你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雪落下的声音，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这档情感夜话聊天的直播间啊。欢迎念念，欢迎其他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如果是通过抖音刷到我的朋友啊。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平淡是真，谢谢欣姐啊，感谢。欢迎进入直播间的话，进入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念念的支持啊。背包心情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

刚刚呢可能是网络的原因啊，有一点点卡，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现在应该是不卡了啊。现在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的话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887 和 FM97 啊，三个频率呢，不管大家调到哪儿啊，只要在昆明的朋友都可以在广播当中呢听到咱们的这一档节目。另外呢，现在呢我们也通过抖音啊实现了视频的直播，那么抖音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的互动啊，大家呢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写下来，如果想跟何宇连麦啊，想通过电话跟我交流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然后我们大概知道要聊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一定是要跟情感生活息息相关的，除此之外的话题呢我们就不涉及啊。那么希望在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能够彼此陪伴啊。那么大家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何宇说一说啊。

0: 谢谢追忆，谢谢追忆啊！大家进入直播间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如果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把这个关注点上啊，加入粉丝团。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好了，这里是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和大家说说话啊，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讲出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直接的互动，也可以拨打我的电话啊，跟我在节目当中呢交流。希望这档节目呢能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放松心情，然后呢释放压力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跟大家呢聊起情感生活的一些话题啊。然后呢，我的抖音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信息。有一个朋友呢说，就是现在生活当中呢觉得好像压力太大了，就是面对到房贷车贷，面对到妻子的不理解，然后呢每天絮絮叨叨的，就是唠叨啊，他感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其实就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同行者的互相埋怨。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难一点苦一点没关系，关键的是什么呢？关键就是两个人能够齐头并进，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去不管赚钱也好啊，互相的打气也好，给对方一句鼓励，然后呢共同的把心思呢花在面对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和困难当中。那么但是现在呢，有往往就是面对到很多压力和阻碍的时候呢，大家就处在了一种互相埋怨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破坏两个人感情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说在既然组建了一个家庭，那么里边 不单单有美好的东西可以去享受，自然也有很多困难的需要去面对啊。彼此呢怎么说呢，彼此呢支持才能够走得更远啊。然后妮妮呢说，谢谢何老师上期节目给予我的鼓励和安慰，我心里轻松多了。谢谢何老师一直在一直点醒治愈着心里有伤痛的人。也没有了，也没有了。其实呢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呢都是互相支持啊，互相支持，互相成全。也希望就是后面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好自己的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啊，我们都好好的去面对。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9，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这儿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呢，有的时候心里面呢能够放松一些。下面这首歌呢送给听节目的所有朋友啊。

谢谢念念，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好，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随性的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

0: 好了，现在是21:23。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辛晓琪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两两相望》啊，送给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何云说一说啊。然后呢，就是我想说，现在呢，就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那么轻松如意的，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儿啊，就是经常说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岁月静好，都是在叫什么呢，都是一地鸡毛啊。但是呢，怎么把这一地的鸡毛给打理好了，让整个家庭呢变得清清静静，变得和谐美满啊，这是需要共同去努力的。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冷静下来，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努力就 OK 的，知道吧。那么希望大家呢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烦恼，都冷静一下，一定改掉。

个习惯，就是不要遇到事儿的时候互相埋怨啊。欢迎阿潮，谢谢通，谢谢天晴啊，谢谢天晴的关注，雨过天晴的关注啊。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呢，如果有幸啊在抖音上刷到我，有幸在抖音上刷到我，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在夜深的时候跟何宇说一说戒烟的关注，感谢啊。

阅读者说，感觉总是低头赶路，很少抬起头来看看天空，也觉得每一天都没有什么进度，也不知道是几号啊，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突然发现时间过得好快，也在这么一段时间当中，你不会发现有什么值得自己惊喜或者说值得自己回忆的那么一个瞬间，或者说那样的场景，就是觉得走着走着走着好像一年就过去了，而这一年当中呢，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地方，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的话，往往就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都在按部就班的过日子，就是每一天呢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啊。但是呢，其实想一想，生活不就如此吧？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重复，对不对？那生活当中有惊喜有惊吓的瞬间毕竟是很少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在反反复复的重复，我觉得也不要焦虑。为什么呢？这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该有的面目，该有的样子。经常有人说，有一些人可能就已经死在了30岁，因为30岁后的某一天，他都是过着同样的日子。但是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生活有多种姿态，你只要让自己能够心境平和，让自己呢感受到活着挺好的，那我觉得就 OK 了，对不对？好了，21: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梅子呢说，依然是温暖的何雨老师，何时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上学那些年就盼着你的电台，是吧？欢迎啊，欢迎来到何雨的节目当中。这档节目呢依然会在后面的日子当中呢陪伴大家，只不过呢不是每天都播出啊，不是每天都播出，每一个星期的话呢有三天，周一周三周五，三天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见面哦。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首阿刁吧，听听这首张韶涵的阿刁，振奋一下好吧。大家听歌的时候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欢迎燕子啊、哦。

0: 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其实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谢谢 Linda 欢迎大家进入我的直播间啊，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下面的时间给大家听的一篇文章，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那么在文字当中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心情。
1: 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刚听了一个故事，姑娘说很久以前我跟她都喜欢刘若英，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一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直到我们分手，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他的信息，他说一起看刘若英的演唱会吧，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我们分手很多年了，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因为报考志愿不同和平分手。他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哭。他问我，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吗？我说，我在未来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当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别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爸爸生了一场大病。两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遇见，就是那种地铁口偶遇。我拿着行李箱，我先看见了他，我问他来了怎么没告诉我，他有点闪躲，又笑着说，给你个惊喜。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一趟，我没告诉他我的父母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很多年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梦见那个地铁口，他拉着我的手。后来我在高中同学群里看到了他好像有了女朋友，然后我接受相亲，谈了一场很顺利的恋爱，顺利约会，顺利分手，顺利伤心，就像按照剧本走完一样。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活下去了，却得知他没有女朋友。

去找他，他被公司派遣要在斯里兰卡待3年。每一次我熬不下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去那个地铁口走走。慢慢的，我就习惯了这个城市的灯火。后来他回国那一年，我奶奶病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嫁人。我奶奶是最疼我的，我想满足她这个愿望。那时候，我很想问问她。

愿不愿意娶我。直到我奶奶走，我也没有问出口。我求她，她一定会帮我，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吃完饭他送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家刀削面面馆，他说这里居然有一家刀削面面馆。我说一直都有啊。他说要不要去喝一碗。我说我们不是才吃晚饭吗。问你还记得咱们高中学校对面的那个刀削面面摊吗？我说我记得。他说下周末你有时间吗？咱们回去看一看。我说好啊。后来我工作的公司被收购，然后开始大量裁员。我住的出租屋房东违约把我赶出来。那一个星期我好像遭遇了所有灰暗的东西。原来上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时候，是要你拿一些东西去换的。我打电话跟他说，要不我们改天去吧，这个周末我要加班。他说好啊。挂完电话，我拉着自己的行李箱一边走一边哭。

来又一年，我过生日，他请我去吃火锅，我们很开心，喝了很多酒。他突然笑着说：“我们没分手，那该多好啊！”火锅店人声嘈杂，我问他：“哎，你说什么？”他说：“没什么，你要好好的。”我问他：“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谈恋爱？”他反问：“你呢？”后来我们33岁了。前几天我们视频听着奶茶的音乐会，一边聊天，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来见你的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从未放弃见你。”那个时候，奶茶正在唱着《爱的代价》，我觉得鼻子好酸呢。我不敢告诉他，这些年我等得好辛苦，就是真的觉得好辛苦。我慢慢的成了一个不会期待惊喜的大人。他说：“我们要不要结婚吧？”我一愣，然后笑着问他：“你怎么了？”他很认真地说：“我能不能再拥有你一次？”我笑着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我啊。”然后他在视频的另一头抹眼睛，我笑话他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爱哭。他说：“我请你吃刀削面。”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们俩第一次在学校门口喝刀削面，那个臊子真的好辣。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唱歌可以解辣。”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我好傻，居然信了他。我唱歌跑调，他笑得好开心。我很喜欢一个成语叫原班人马，好像电视剧电影都爱用这个词儿。一的剧情留了彩蛋，于是二的故事原班人马继续上演，多美好啊。可是很多故事都有二，也许很精彩，但是换了人，你觉得味儿就不对了。好奇怪，西红柿还是西红柿，鸡蛋还是鸡蛋，但是每个人炒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也许你明白他炒的不好吃，但是你就是喜欢看到他端着菜上桌。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原班人马，有的走，有的来，这才是常态吧。所以那些守护了多年的故事才珍贵吧。我们浩浩荡荡终于走到了一起，是努力使然，还是坚持使然？其实都不是，是我们本来就是同一路人，才会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儿。再见面，你笑起来眼角有细纹了，你的手粗糙了，可是你一抱我，
那个怀抱还是那么温柔，像是隔壁班那个逃课的少年。我好奇地问你，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笑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委屈地说，我去追卖棉花糖的老头了。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呢，听了一篇文章，你会为逝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篇文字当中也能收获到不一样的心情，或者说在这篇文章这个故事里边找一找自己曾经有过的影子，

好了，现在是21:51，来听听这首《寂寞沙洲冷》啊。这首是周传雄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听一听这首。听完这首歌呢，又到了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这个小环节了啊。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要念念的时候，这首歌呢是青春时代的回忆啊。对，他周传雄有好多歌啊，包括这一首，包括青花，包括男人海洋，还有哈萨雅琪，这些都是经典啊。当然我们没事儿的时候也可以听一听。

少吃一点的说，老师晚上好。想当年2018年高中呢，还用 MP3 听你的电台，也是这些歌。谢谢何老师治愈了那个时候有一点苦的我。怎么了？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都可以跟我讲一讲。现在也谢谢你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谢谢小静点亮了粉丝团灯牌，感谢。

0: 晚上好啊，小静。不一样的烟火说，何玉老师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们啊。大家呢都进来打个卡，打个卡跟我说句话，然后该忙就去忙，谢谢你们的到来啊。
1: 仍然前进，还是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0: 好久没有听那首《男人海洋》了，待会儿呢也顺着给大家听一下周传雄的这些经典的老歌。谢谢少吃点的关注，少吃一点，怎么会想着少吃一点？是不是 要减肥呢？

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我记得以前经常播放的，谢谢领鱼。送给你飞翔，有的时候我听一下这些经典的老歌，是不是觉得还不错？然后呢，而且有这种感觉，就是一首歌吧，它能够传承很多年、几十年，依然再一次听到的时候，会觉得那么的经典啊，词儿啊、曲啊做的都非常不错，这就是经典的代表啊。有一些歌呢，可能就是一时它会火那么一下，但是呢，完了之后它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对吧？但是有一些老歌呢，它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管哪一年，时隔多少年之后，你再重新的翻出来听一听，依然还是那个味儿啊。谢谢林鱼啊，林鱼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头像关注一下啊。欢迎影视，欢迎你啊，西门落叶，谢谢你的关注，感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10 o'clock。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了，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18到27度，丽江三亚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6到26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

小雨24到32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2到27度，普尔思茅机场鹰转小雨20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大雨转暴雨18到21度，宝山机场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昭通机场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临沧机场小雨18到24度，大理机场阴转小雨17到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小雨10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

0: 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22:0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既然大家那么喜欢周传雄的老歌，刚才听了男人海洋，另外这首歌我觉得也不错的，这首歌呢就比较阳光一点，带给大家啊。

其实呢，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播放过彭佳慧的歌，彭佳慧的歌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她有那首非常经典的《相见恨晚》哦，就是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些老歌，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哦。待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彭佳慧啊。

光凉的也好听，是吧？我们待会儿来找一下光凉的啊。零下一度说，何老师，2006年那个时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是用小收音机，现在在这里刷到已经20年了，是吧？你有没有关注我了啊？如果是我的粉丝的话呢，就一定得关注啊，这是标配。

我觉得听到这些童声啊，我觉得听到这些童声真的是非常治愈啊，听着他们稚嫩的声音，听着他们有一点些许跑调的感觉，真的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听了之后会觉得会心一笑啊，这些小朋友老可爱了。来，我们听一下这首彭佳慧的《相见恨晚》，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光良呢，我找到了《童话》这一首，待会儿我们听一下啊。高考、中考结束了，我们是穷学生，现在学生条件一个比一个好，是吧？那我觉得应该为他们开心呢，他们生活在了一个好的时代哦。我们呢，又比我们上一代人生活的要好一些，对不对？

听到的这首歌呢，我想不用多说啊，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她陪伴了一代人。我觉得七零八零，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面对到感情困惑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这首歌的影子，《相见恨晚》。

现在是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来了，童话光良的送给大家，谢谢红豆的关注。

红豆说，何老师，如果录个音频多少钱？你要干嘛？你首先要得告诉我你干嘛啊。如果你是录了自己用，那你只要是我的粉丝团的用户，级别到六级以上，那我可以免费的给你录啊。只要是我的朋友，如果是用于商业用途，那我就要得了解你是大概是什么东西啊。

谢谢不一样的烟火，借不一样的烟火。红豆，你可以给我发一条私信啊，你可以给我发一条私信，然后告诉我，现在我不好操作。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我下了播之后我会看后台啊。除了光良的歌，还有容祖儿有一首歌特别好听。容祖儿的话呢，他的歌大部分是快歌，但是有一首歌叫《小小》，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那首歌我觉得还可以。待会儿呢，在这首歌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小》啊，送给大家。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在这里呢说一说你的生活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

红豆说之前就关注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又那个调了。谢谢 Lucky 啊，谢谢 Lucky 的灯牌，感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也这么说。哎，何老师，我以前关注你了，怎么后面又显示没关注呢？是不是你们把我取关了啊？

谢谢红豆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感谢。其实以前的一些老歌啊，就是比较常青树的歌手，就是陪伴了很多朋友同不是应该说青春的歌手，你们知道是谁吗？最常青树的，就是现在他的歌出来依然会有很多朋友去追捧，而且呢他的受众的年龄层次比较广啊，不单有70

80、90甚至00后都比较喜欢他的歌。这个人呢就是周杰伦。周杰伦的话呢，他很多经典的歌，但是我在这儿想给大家播放的是他的《烟花易冷》，来听听这一首啊。我觉得这首歌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当然我给他放歌一定是放我喜欢的歌，来一起听一听《烟花易冷》。

喜欢韩红老师的歌，非常浑厚的声音呢、他的歌的话呢，太高亢了，可能在夜晚的时候不太合适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大家。

对，现在我觉得怕蜘蛛的姑娘说的没错，就是现在在辅导小孩作业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呢不要轻易的生气。你要想，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对吧？学习到生僻字的时候，或者说学一些知识点，大人可能觉得很简单，但是我们就是学不懂的时候，大人发脾气，那我想你会不会难受呢？对不对？而且呢，你的小孩呢，他有自闭症，他跟一般的小孩呢不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你就必须得更加的耐心一点点，知道了吧？你不能以正常孩子的一些要求去要求你的孩子，需要耐心一点，知道吧？欲速则不达。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你们特殊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对学习方面的知识，就是怎么去教育和培养自闭症孩子，你们一定要去学习。你们不学习的话，我告诉你，你们会进入到一种把自己的孩子呢当做一个正常的孩子啊，用你的正常思维去要求孩子，这样的话给孩子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的，知道吧？所以为什么说家长作为有孩子的家长也应该学习，如果不提升自己的话，我告诉你们只会用你们的爱去伤害你们的孩子。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
1: 行走在路上，

0: 天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我们听一首，听一篇文章吧。听一篇文章，我也稍微休息一下啊。然后呢，在听文章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
0: 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着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屑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

真快啊，以前觉得一年要走四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两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他。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他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走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

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深夜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听听这首李宗盛的《山丘》送给大家啊。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9。刚才呢，你们说到了那首《天亮了》啊，说到天亮了，那就播放给你们听吧。这首也是念，也是那个怕蜘蛛的姑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啊，来给你们听一下。

好了，今天的背包心情到这儿，要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再会了。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啊！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感谢直播间当中的所有支持和语的朋友，谢谢念念，谢谢水意，不一样的烟火，名家子，谢谢你们啊！还有怕蜘蛛的姑娘小静，谢谢你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国外的一些好产品，是吧？我管不了别人有假冒伪劣，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是不允许一丁点的弄虚作假的，是吧？
1: 对，
0: 而且不但要保证效果，还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对吧？
1: 对，
0: 足不出户的就能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哎，改变我们身体的健康，然后享受咱们的美好生活，这是我的愿望，好不好啊？
1: 好好，那就太好了。
0: 嗯，
1: 那行。梁老师，您说的太好了，那我祝您的节目一路长虹，
0: 谢谢，
1: 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0: 好，
1: 那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时间了。
0: 好，
1: 我现在赶快先找我们当地平台先问一下，看有没有消解宝。
0: 好，
1: 我得赶快用上。那等我用好了，我再找您来给您报喜来。
0: 好啊，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哎，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

0: 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7:00 A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北京时间的七点，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18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阜源北站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丘北坡者黑站小雨，19到28度；广南站小雨，21到31度；阜宁站小雨，23到28度。玉溪站阴，19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阴，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7到27度；祥云站多云转阴，18到27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7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阴，16到26度；丽江站多云转阴，16到27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2到31度。
4: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8: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底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

0: 中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